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棉花糖起源于4000年前的古埃及吗？棉花糖是我们常见的糖果，因为口感质地类似棉花而得名，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啊。但很少有人知道吧，棉花糖是人类已知最早的糖果之一。约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古埃及人就会利用生长在沼泽地的葵类植物药鼠葵的根部榨取出的粘稠的汁液，并与蜂蜜混合，制成了最早的棉花糖。因为这种制作方法工艺复杂，很难投入量产，所以当时呢，只有神明和皇室才能享用这种甜点。一直到19世纪末，棉花糖的制作工艺才得到改良，研究者用明浆代替了药鼠葵汁液，并且添加了玉米糖浆。明浆的加入可以说是给棉花糖注入了灵魂，添加玉米糖浆则可以增加糖的溶解度，延缓结晶。自此棉花糖才开始正式风靡全球。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奇遇组合。
1: 大家呢也可以选择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力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8月31号，那是咱们8月份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我们早安991在早高峰的最后一期节目。那么金兄弟呢会在明天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啊，在下班听我的节目当中呢等待大家。
1: 对，我们的节目全新改版了，这次改版的这个力度很大呀，是我们这个大连广播6套频率啊全都做了这样一个变化。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要发送三个字叫节目单啊，你会看到2026全新的都市之声啊，从早到晚全新的这个节目内容，
0: 是的，
1: 还有这个新的搭档、新的组合，
0: 哎，
1: 大家明天就可以在晚上听我们的节目了，陪伴你度过快乐开心的2个小时的下半路，5点到7点钟。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也是不少中小学啊这个返校的日子，天气呢还是相对比较炎热，白天最高来到28度到30度，

0: 而且中午以前呢，个别地方啊还有一个小阵雨，下午的话会转晴，紫外线较强，大家呢还注意要防晒啊，而且要补水，早晚还是很清爽的了，已经是、啊、
1: 对。另外呢，北风比较明显，陆地风力在5到6级，日落前后呢，这个弱冷空气活动还很明显，最低气温只有20度，这是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已经到了17度了，所以还是比较凉的了。傍晚到清晨的时段呢，大家可以出来锻炼锻炼身体，这个温度还是挺舒适的。9月1号，明天开学第一天，咱们大连呢是晴朗的天儿，偏北风5到6级啊，白天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已经开始回落了。白天无遮挡的情况下，这个紫外线呢还是比较强的，体感是稍热一点啊，大家注意这个防暑啊、降温。这一轮晴晒的天气呢会一直贯穿到整个这一周的工作日，周3到周5白天最高气温呢仍然是28到29啊。开学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的作息呀、发生了这个变化和调整了，大家调整好时间啊，不但作息，听节目的时间也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大家都要调整好，身体呀，心理呀，收音机的状态 啊闹钟啊，都要调整好。
0: 是的，
1: 大家就及时的关注。
0: 对，包括我们自己的就作息都得发生变化了。
1: 对，
0: 其实
1: 对主持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的。对，包括整个的，比如说，准备的工作呀，上节目啊，包括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个生活工作的规律啊，都会发生变化。
0: 你想吗？晚上5点到7点钟，就晚饭就没法解决了，早了来不及，晚了太晚了。这都是现实问题、
1: 这就自己调整吧。那早饭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多上早班主持人都是不吃饭的。
0: 对，
1: 工作不同嘛。
0: 今天是最后一期早高峰，所以说呢，我们要给大家节目当中给大伙儿送份礼物啊、当然了是，虚拟的礼物啊、玩玩嘴而已的礼物啊。主要就是说呀，一份心意，同时呢，也是感谢各位朋友啊，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早安991的这档节目。同时也是我们看看。测试一下我们哥俩对大家伙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
1: 是
0: 能不能把这份虚拟礼物送到你的心坎里。
1: 第一份礼物就是我们节目的节目单，
0: 大家
1: 可以发送节目单3个字自行领取啊。
0: 对，
1: 好，完事了。
0: 有不少朋友的信息被节目单给盖住了，是不是、
1: 是。大家这个、很热情啊，都想看一下这个未来的节目是什么样的、节目单3个字啊，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0: 一会儿一个一个点一点啊。小英啊，说今天的这个节目送礼物啊，我想起了10年前参加你们的活动，送给过我一副太阳镜，感谢感谢，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我也记得。
1: 这个太阳镜应该是我联系的一个商家，送了很多的这个太阳镜
0: ，
1: 对，
0: 是，
1: 有印象，对，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2016年嘛，多快那个时候，
0: 十年前，
1: 转眼就过去了，
0: 10年之后，
1: 哎呀，所以说我觉得那首歌唱的10年之前，10年之后嘛，
0: 正好用到现在了，
1: 对。但是您说10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还不一样。10年之前我们就是老朋友了。
0: 是的。心思海洋说，怎么回事不送我礼物呢？我生气了啊。别误会啊、我只是说说而已，我上班了、我听不上节目了。听不上节目了
1: 啊、
0: 我送你一个游艇，送你个别墅，送你个国家。我把这个金国送给你。
1: 金国不是灭亡了吗？
0: 反正也灭了，送
1: 你送金，我送西夏，
0: 你送个
1: 都没有的，反正
0: 这反正听不着了，炮呗。
1: 还得走点心
0: 啊，走点心，
1: 还有这么多朋友听着呢
0: 啊，是是是是，
1: 是不是？浩瀚说了，说礼物收到，这不是要送他洗头膏吗？
0: 啊，
1: 说洗完头之后甩干头发
0: 啊，
1: 坐着游艇去游玩
0: 啊，
1: 看
0: 来俩礼物都挺喜欢，
1: 很好。
0: 对，
1: 刘慧说了，我也有金龙的微信，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0: 之前问过我叶黄素的事儿，记得吗？记不得了，我这脑子7秒钟之内的事都记不住呢，还叶黄素呢？叶黄素是啥？
1: 遇见还说了，说我想听听你俩送我啥。遇见也是老朋友啊，
0: 送你孙燕姿演唱会门票。来，喜欢遇见吗？
1: 遇见，
0: 行不行？喜不喜欢吧？送没送在心坎里？
1: 送到心坎里。
0: 来，鱼雷送一个吧，遇见。
1: 送你，送你一束太阳花吧。
0: 为这是为什么呢？为啥？
1: 就感恩遇见嘛，给好朋友送一束花嘛。
0: 哦，感恩遇见送太阳花啊？
1: 对呀、那你要送玫瑰肯定是不合适的嘛，对吧？我觉得送太阳花给好朋友、给老朋友，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希望你每天都欣欣向荣，每天遇见我们都是新的。
0: 你送一支柳呢？
1: 啊，
0: 折一支柳送给他？
1: 对，这像代表什么呀？
0: 分别。
1: 还有好多朋友啊，咱们往下看，猫猫闹闹
0: 啊，
1: 还问呢，说是明天开始就改版了吗？对，从9月1号。

0: 开始，你就记住了，跟这学期咱们这个新学期开学是同一天，
1: 嗯
0: 啊，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
1: 是的，
0: 太好了，我可以从下班一直听到做饭，
1: 哎，嗯、猫猫这个就很简单了，
0: 是
1: 啊，送一只猫，你要送它什么猫、嗯、来？猫和猫也不一样啊，
0: 嗯，
1: 你要送什么猫？
0: 我没说要送它猫啊，
1: 啊，那
0: 你
1: 说
0: 要送猫吗？
1: 我要送 猫，
0: 我送猫窝。
1: 哦，
0: 哎，对不对？
1: 你送个猫窝，我送只猫，
0: 哎，你送猫，哎，你送什么猫？
1: 啊、我这猫好几千，你那几百块钱。
0: 嗯，
1: 亏了，
0: 对吧？嗯、okay ，
1: 送你个三花吧，猫中贵妇，长得最漂亮的三花，怎么样？
0: 三花猫，嗯，对，主要三花便宜，
1: 是吗？
0: 三花便宜，
1: 这我不知道。
0: 嗯
1: 据说你猫窝挺贵啊，
0: 啊，这玩意不在于价钱嘛，
1: 啊，
0: 对不对？那我们经常送花朵呢，
1: 礼轻情意重，
0: 对，不在于价钱嘛，
1: 是。
0: 景波还说礼物太走心了，感动啊！
1: 你看看，
0: 嗯
1: 嗯，
0: 他说我送接龙点核桃吧。
1: 哎，你看啊，节目当中啊、嗯，就是我给大家留下了好多个标签，
0: 嗯，
1: 这要是送我们俩礼物的话，相对给我送好能容易一点，
0: 嗯，
1: 给你送好像除了撸铁那点东西没啥玩意儿、嗯，
0: 对，主要你表现的太明显了，
1: 我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表现出来了，
0: 是
1: 啊，
0: 对。张嘴啥都说嘛，
1: 大
0: 瓜还不好使，
1: 大头。
0: 官方提醒说，正好明天呢接媳妇儿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你们的新节目了。
1: 哦、嗯，官方提醒，
0: 送你一部手机，经常发送官方提醒信息。
1: 对，官方提醒送点啥好啊？我还头像啥呀？那是太乙真人呐、
0: 啊。哦，Q 版的太乙真人是吧？
1: 啊、嗯，送你一个
0: 炼丹炉。
1: 不，送你一个最新的游戏机。
0: 嗯，
1: 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吗？是不是？
0: 嗯，
1: 我猜测的啊，看能不能送你心坎里啊。
0: 是，三阳开泰说了，哎呦，金鱼兄弟啊，成天嘻嘻哈哈的，早晨听了能轻松一整天。
1: 嗯，
0: 哎呦，你说改不到晚上听，能有啥疗效呢？
1: 那就是失联呗，那个不是失眠，不是失联，失眠。
0: 嘴和脑袋，你说得占一样吗？
1: 失眠，
0: 嗯，
1: 太兴奋了，兴奋一晚上嘛，嗯、
0: 啊，
1: 早上兴奋一整天，嗯、晚上兴奋一晚上，失眠，
0: 啊、
1: 嗯，哎，
0: 是。三阳开泰说出一个上联、嗯、送我一个下联吧。
1: 行啊，
0: 啊，他上联是金鱼兄弟嘻嘻哈哈，
1: 嗯，
0: 哎，那我来三阳开泰狗狗嘎嘎，怎么样？嘻嘻哈哈配狗狗嘎嘎
1: 啊，
0: 哎，就是相当什么呢？三阳开泰是你。金鱼兄弟是我们，这都压上了，
1: 哦、是
0: 听我们节目开心，嘻嘻哈哈，嗯、格格嘎嘎，
1: 嗯，
0: 哎，
1: 行，挺好，
0: 嗯，
1: 不错
0: 吧，
1: 嗯，
0: 哎，畅游天下，就是你俩每天早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就是最好的礼物啊，
1: 嗯，
0: 何况我已经有你俩各自的合照了，
1: 是吧？
0: 畅游天下经常参加我们的听友见面会，
1: 哦，
0: 哎，我们就是照，确实经常是照相，
1: 男的好。
0: 女士
1: 说
0: 多少次了，这都是，而且他
1: 有什么好惊讶的，我的记忆力
0: 经常节目当中提到自己和这个老公的事儿嘛，
1: 哦，
0: 哎，畅游天下经常出去玩，嗯，再来往下看，芳草地也发来了这个信息了，呀，网速有点慢，每天听你们节目很快乐，就像跟家人，我猜后面是聊天一样，后面显示不出来了，
1: 网络有问题了，是吧？
0: 网络暂时出现了这个短暂的故障啊，
1: 没事，
0: 显示一半，
1: 咱们先送礼啊，来了
0: 啊，就像跟家人聊天一样，很亲切，能长知识，特别的接地气，很喜欢
1: 哦。芳草地，
0: 我特别喜欢他这个说的话，就是跟家人聊天一样，
1: 嗯，
0: 像自己的这个家人呢、朋友一样，这个亲切，
1: 嗯，那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柔软的人，
0: 嗯，
1: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0: 是，
1: 那送
0: 他
1: 一个什么呢？
0: 他的这个头像，
1: 嗯，
0: 是吧？
1: 送你一件秋天的毛衣吧，
0: 嗯，
1: 不知道你能不能送在心坎里。
0: 嗯
1: 啊，我想送你一件秋天的毛衣，
0: 是
1: 具有温暖的寓意的，
0: 是，
1: 嗯，
0: 多好。
1: 那鱼雷呢？看看送点啥能够骑到心坎里。
0: 那我就
1: 这么一个柔软的妹子，
0: 嗯，我送一个毛裤。天冷，
1: 不是金鱼兄弟就非得这么搭，是不是？嗯、就非得搭成这个样子？
0: 天冷，
1: 我送毛衣难道不送个成套的吗？
0: 哎。
1: 你咋没送过秋衣秋裤呢？
0: 毛衣哪有一般搭成套的？买衣服谁说我买毛衣买毛裤？买毛衣不都一买上身吗？我叫毛衣吗？
1: 有毛衣毛裤，
0: 哎，
1: 有
0: 送毛裤，
1: 嗯，
0: 再送个毛袜子。你知道人老腿先衰呀、啊，寒气脚上走啊
1: 啊、
0: 哎！这下半身得暖和点，
1: 行吧？芳草地，你说吧，
0: 是是，
1: 他送毛裤你肯定不能穿，显腿粗。我告诉你，我送毛衣肯定没问题，显温暖。
0: 冬天穿呗，
1: 你冬天也没人穿毛裤。我告诉你，
0: 那冬天穿啥呀？
1: 冬天。穿个秋裤顶多了，
0: 冬天大连还光腿啊？
1: 嗯，
0: 那得分上年，有些上年纪的还得穿暖和一点。
1: 嗯。
0: 正在回复中说，二哈呀，早上好，节目改了不习惯，明天我尽量听一次，
1: 就听一次。哎呀，看来以后看不见喽。
0: 是，我送你条哈士奇吧，天天叫你
1: 啊。
0: 哎，你一不听咬你裤腿子，
1: 送你
0: 给你拆家，
1: 送你一张金鱼兄弟的照片，送给你吧，作为一个拥有的纪念吧。
0: 是
1: 啊，没啥了，
0: 彩色照片啊。
1: 是啊，以后看怎么还送黑白的啊。
0: 蓝色海鸥发来的信息了啊，说这个电波醒万城啊，早浪共潮生，金送金鱼去，流声满旧城，晚界开心喜啊，悲庆月正明，老听重聚首，依然笑风声。出晚间节目，收听长虹。
1: 不是你一说晚间开心喜，我心里咯楞一下，
0: 开席了啊，
1: 欢迎你们来吃席。
0: 这什么席啊？送金兄弟的席。
1: 不是，所以你这就开席，我这，
0: 哎呀，挺好，挺好，
1: 整没了，你这
0: 你可能
1: 脸好好的。整没了，朋友们，你就说你们乐没乐？哎，你就乐就行，是不是？
0: 是啊，看看大家，还有好多的这个信息啊，让这个节目单给这个刷乱了。
1: 没事，节目单你可以点一下呢，看见他前面。
0: 海阔天空说了啊，明天你俩还得整一个剪彩仪式啊。对，我们俩现在就在准备明天的这个全新的节目嘛。
1: 是，
0: 海阔天空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发送节目单啊，关注一下我们全新的这个节目。
1: 海阔天空送你一套 Beyond 的经典专辑。
0: 海阔天空
1: 啊，遇见说，哎妈呀，你送的哈，我都太喜欢了。遇见，我说的是送的是孙燕姿的，对不对？演唱会
0: 门
1: 票。确实喜欢孙燕姿，你看。
0: 对。他说另外呢，我也收到过你们的礼物，是一个鱼缸和两条小金鱼。
1: 哇，那够早的。
0: 那够早的。
1: 够早的了。
0: 送金鱼的时候应该是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
1: ，
0: 对，他说这个每天都能够那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啊，格外的开心，谢谢啊，这真是老听众啊，
1: 看见那一对金鱼就能想起我们哥俩，
0: 这是把那对金鱼已经送走了，送走吃没吃席啊？
1: 那两条金鱼还活着呢吗？
0: 不能再活，多少年了？
1: 是哪个先没的啊？是白的还是黑的？
0: 咱送一对黑白金鱼吗？
1: 就长得白一点的还是黑一点的，这样式。
0: 三言开泰说了啊，哥俩说的太对了，晚上听咱俩肯定得失眠呢，赶上饭点还得喷饭，
1: 是不是？
0: 赶紧找这个改善睡眠的赞助商啊！
1: 是，
0: 哈哈一撂一开心，我觉得晚上睡眠有可能更好，对吧？没有烦心事儿啊，你知道人晚上失眠往往是因为有烦心
1: 焦虑
0: 事儿，焦虑、抑郁，
1: 对，
0: 哎，总琢磨这琢磨那，哈哈一笑一晚上很畅快，睡个好觉。第二天开心一整天，说比啥都强吗？
1: 我今天早上就做噩梦了嘛，今天早上闹钟响最后一分钟，对，闹钟响之前最后一分钟，嗷一嗓给我吓醒了，做梦了，做噩梦了，焦虑呀、
0: 是
1: 早高峰节目，现在换个晚高峰，我跟你说，最后一期节目之前我嗷一嗓吓做噩梦，你说吓不吓人？
0: 徐小花还说了说，哎呀，那小卖铺还卖吗？
1: 卖呀，
0: 小卖铺晚上也有
1: 卖，
0: 有一个时段还是两个时段？
1: 一个时段
0: 啊，一个时段，
1: 早高峰也卖。
0: 他还说了呢，说我们小卖铺啊，今年买的最最最最高性价比的就是洞洞鞋，那、真是太好穿了。
1: 那
0: 对我们节目当中推的这个洞洞鞋哈，是不是
1: 精挑细选的好东西，
0: 你知道吧？这样我送你一副内增高鞋垫，洞洞鞋一般跟儿都比较低，平底儿
1: 啊。你送那玩意儿他肯定不喜欢。来，我送你一个内增高洞洞里边的各种装饰花，
0: 那是外面的。鞋花
1: 肯定是我那个鞋花更受欢迎。谁穿洞洞鞋里边垫鞋垫啊？我的天，你这是
0: 那怎么了？
1: 你看谁穿洞洞鞋里边垫个鞋垫子？
0: 你咋能知道垫不垫呢？
1: 行，
0: 他会告诉你吗？我这内增高，我这个洞洞鞋垫鞋垫了。
1: 玩一下雨的时候啊，就愿意穿洞洞鞋往水里泡。哎，别那个鞋垫儿夹滚儿刮。
0: 那咱俩就不能配套送吗？你送外面鞋花，我送里面内增高鞋垫儿。
1: 他肯定把鞋垫给扔了，你看着。
0: 那也看小花个高矮，
1: 你问他吧。
0: 小花喜欢哪个呀？
1: 你说
0: 还是都喜欢？
1: 大志贤贤说，真幸运能听到你们最后一期早间节目。
0: 大志贤贤也是这个老听众啊，他还问我的这个礼物呢，是不是？
1: 大志贤贤，
0: 大志贤贤，
1: 就大志贤贤，就是有知识、有文化，还很闲的人，是不是？送点啥好呢？送个摩托车吧。
0: 为啥呢？
1: 有闲，然后走天下，多出去溜达溜达，别老坐着。
0: 哦，骑着摩托车走天下，
1: 哎，就是你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人生。你说你有时间吗？是不是？然后呢，还有知识，有文化的，多出去溜达溜达。

0: 我送点虚拟礼物，看能不能送点心坎里，好吧？
1: 对，根据大家的这个了解啊，大家继续发送过来吧。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5: 九九点一，
2: 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1: 来说说今天小卖部的礼物啊，今天这个礼物大家也是很喜欢啊，
0: 嗯，
1: 但是很多人问啊，说刚才听到你们介绍了啊，说这个圣罗兰这个唇釉啊，平时都是要一支300左右啊，节目当中269两支，为什么呢？给大家交个底儿啊，这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呀，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啊，所以说呢，这个品牌方给这个海外跨境渠道的专供货配方成分一模一样啊，只是不走国内专柜这个溢价的渠道，但是放心，一物一码，马也链全程可以溯源的，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赚的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啊、人员呐、陈列啊这些成本，这些成本其实很高的，所以这个价格才能压到这个圣罗兰黑釉唇黑管唇釉269两支，就这么一个程度。嗯、
0: 对，另外有的说，那我那这样的话就海外买代购好不好？但你别忘了，代购它也有真假呀。
1: 嗯、
0: 你买回来之后真假可能也难辨的，对不对？
1: 对，
0: 你买个大牌像开盲盒似的，对吧？在咱们广播这里边买的话，你毕竟咱们广播这背书在这儿呢啊，
1: 嗯，
0: 诚信肯定没问题，真假的肯定是真的呀，对吧？30毫升正装的，平时官网300多，今天169，两支269，嗯，省下的钱就是你赚的钱啊。多款热卖的色号可以选，每一款都很经典的，
1: 对。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也链全程可以溯源的，而且你要添加这个微信福利官呢，还能再省5块钱。但是节目当中啊，仅有100组啊，售完就不补货了。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节目单的同时啊，你可以回复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看一看的话会看到这个样子。另外进入到商城当中啊，还有更多的这个惊喜的好物啊，惊喜的折扣里边都有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哈，早高峰最后一期节目了，咱冲个量呗。朋友们能不能配合一下，
1: 嗯，
0: 就发个口红，看今天能干多少口红，好不好？
1: 嗯，
0: 咱们今天创个历史呗，最后一期节目，好不好？每个朋友听到我们节目呢，别打嘴炮哈，别跟我们哥俩学玩嘴炮，咱实打实的支持一下，咱们今天创造一个后台记录，那每个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俩字口红，咱们创个历史，好不好？
1: 嗯，
0: 好吧，
1: 发口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口红的这个样子，
0: 哎，
1: 色号，
0: 对
1: 吧？对
0: 吧？人商家一看，哎呀，这哥俩，你看人这效果，哇哇的一早上，那么多要买口红的，
1: 嗯，
0: 完了给调回来了。
1: 对，大家喜欢就发一发 吧，哎，可以看了解一下。
0: 来，
1: 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口红。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5: 我想和你一起唱
6: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7: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8: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9: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

0: 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2: 欢乐一家人，
3: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4: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5: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6: FUN FUN
7: FAR FUN
8: FAR
6: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Find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号
0: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4: 看晨曦，
13: 伴随窗外清新的
1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3: 呼吸享受奔涌，
1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也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嗨，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打开城市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市中小学返校的日子。天气呢却跟着再度的炎热起来，各地白天最高气温多数是在28度到30度，中午以前呢多云，局部有小阵雨，下午转晴，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略防晒，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啊一定要勤补水。好在呢明天气温虽高但是不闷啊，我市北风比较明显，陆地风力是在5级到6级，而且日落之后弱冷空气活动更明显，最低气温南部地区是20度左右，北部地区可以达到17度，傍晚到清晨时段是依旧舒适。预计9月1号开学当天啊，我市天气依然晴朗，偏北风仍然是5到6级。尽管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落到27度左右，但是呢叠加了日晒的因素，白天无遮挡的情况之下体感是依然会偏热的啊。但目前来看啊，这轮晴晒的天气会贯穿下周的全部工作日。周三到周五市区白天最高气温呢是稳定在28度到29度。开学之后啊，很多市民的作息就发生了调整，提醒大家在调整好状态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 Ethan 带着信乐团跑遍了所有的校园，谢谢他。那个时候的信乐团大家看起来都蛮瞎的，但是也都非常的可爱。这是我以个人的姿态发行的这张专辑，中间的过程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令人难忘。谢谢促成这张唱片幕前幕后的所有人，谢谢你们。

今天我们打开点什么呢？哎呀，打开个恋爱脑吧。一听这句话呀，好像有点瘆得慌，这脑子怎么能被打开呢？其实要说到这个恋爱脑这个词儿，最初流行的时候还是大家用来装点深情人设的时尚单品，如今啊却变成了一种人人喊打的标签。你会发现无论男女，谁要是摊上一个恋爱脑的朋友，准会被他们倒贴3000自损800的操作，以及遇上感情危机的时候要死要活的态度气出甲状腺结节。而自我标榜是恋爱脑的人呢，也会被解读为不够爱自己，过于依赖别人的缺爱的。我身边还真的是有一个恋爱脑的朋友，但是一开始呢是一点儿都没有发现。这个东北女人啊平时真的是很大大咧咧啊，这个对朋友也很够意思，有点这个哥们弟兄的那种男子汉的气概。可是我们这群人万万没想到，这厮谈了恋爱之后那叫一个招人烦，真的，我们差点都要把他踢出群，差点就要把他拉黑。我们经常私底下就蛐蛐他说，这一个好好的姑娘怎么谈恋爱是这样呢？而且还找了一个渣男，800个人告诉他说这男的特别渣，你要跟他分手，他就是骗你，他就是忽悠你，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就是逗你玩儿。哎，不，我就爱他，我就要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这个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去了也见不着面。哎，不，我就爱他。就好像中了毒一样，这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嗑药也没到这个地步吧。但是我们这类人呢，就是这个反恋爱脑精英。当然我是属于在恋爱脑和反恋爱脑当中这个互相摇摆的啊，有的时候呢我挺恋爱脑的，有的时候呢非常的清醒。可是据说大部分的东北女人不单自己清醒，而且战斗力极强，擅长舌战各路的恋爱脑，这就是被大家奉为清醒脑的榜样啊。人都说东北女人她就是清醒脑。自打东北文艺复兴以来啊，东北女人留给外界的印象就十分的统一。春晚里他们是性格强势，一言不合就花式怼老公的吐槽王者。影视剧里呢，他们的形象总是粗声大嗓，做事风风火火，属于粗枝大叶型的这种大女主。很多东北女性塑造的角色当中啊，论强势大家各有各的强项，但是论弱点你想破脑袋也点不出哪个作品里的东北女人会是恋爱脑。就连大家常说的这个东北老妹儿哈，性格之强势泼辣到了南方也得被尊称为一句大姐。之前啊，我有一次去这个松花江边的时候，我就碰到几个小孩在那吹泡泡玩儿。有个小男孩啊，手贼欠，就每次泡泡还没吹出来就被他拍碎了。我在旁边啊，就有点恨得牙痒痒了。当然，你说人家孩子，你自己上去管教也不太合适啊，何况还是一个陌生人，跟你一点亲戚没有，你上去那指指点点，那家长能乐意吗？我正在这纠结的时候，我旁边小姑娘直接上前就推了那小男孩一把，就老大声说：“你再戳一下，你再戳一下，我盖你哦！”哎，小男孩老老实实的，立马收手就乖乖站在旁边。我当时想，东北女人的这个榜样和表率啊。而且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东北女人不光对外要强，对内的要求也十分的严格。很多人恋爱之后啊，一旦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即便过得不顺心，也会因为不舍得沉没成本而咬牙拉扯下去。但东北女人分手的时候，不单不会纠结自己是不是亏了，还会反复思考，我有没有欠过对方人情呢？该给的都给了，该还的都还了，该分的也都分清楚了。如果有，很多女人甚至会在分手的时候主动给对方补偿，从此划清界限，生怕分开之后对方还会找借口黏着自己。有一种现象只在东北可见啊，据说三条腿的男人不好找，但是呢，一个人能过得很好的大姨非常常见。因为在东北，女人不用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她们可以自己扛大米、修灯泡，在零下20-30度的雪地里健步如飞。所以，如果有了男人之后，日子反而过得乌烟瘴气，天天吵架，她们没有理由不离婚、不分手。据说呀，这东北老阿姨们不单从不惯着老公，还会教育女儿，说男人就像是壁虎的尾巴，如果不听话，随时是都可以无痛了断的。在网上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在回答，很有意思。他们就问说，东北女人恋爱到底能够有多清醒？其实和东北女人恋爱，你或许可以短暂的控制住他们的心，但是绝对抓不到他们任何把柄。
东北女人在感情当中的防御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和对方始终两不相欠。约会的时候超过10块钱的消费，他们都会主动 AA， 以防自己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如果同居的话，他们甚至会在房租上多出一点钱，这样在吵架的时候他们才有底气让对方滚出家门，而不是收拾行李灰溜溜的离家出走。其实要是说到这儿吧，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挺东北女性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啊，在高中刚毕业的时候，那是谈了人生当中

中的第一场恋爱，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初恋。那个时候我那个男朋友啊，倒不是说家里条件不好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小带小弟带习惯了啊，这无论是这个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乃至于后来上大学，我身后永远是跟着一群男生，因为我愿意和男生玩，不愿意和女生玩，身后永远是跟着一群男生。后来他们开玩笑说：“高老师，你从哪走过来啊？就像个大姐大一样，后面带着一群小弟，就有一种那个古惑仔出街的那种感觉。”我是吗？有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印象啊。当时呢，跟这个男朋友相处的时候也第一次谈恋爱嘛，也不懂说这个女孩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母性泛滥，我就觉得你看他零花钱也没有我多，然后呢这个生活好像很拮据的样子，那我就懂事儿呗，我就懂点事儿，每次吃饭就我来请客呗。我们应该我们那时候上高中，我想想应该是99年吃麦当劳肯德基应该算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了啊，那时候看电影就都不是一个能够经常去做的事儿。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那小伙买了两张电影票，我们看的是啥来着，郭富城和何润东演的那个叫风云，然后在电影院里看，我就觉得哎呀这何润东这造型好奇怪啊，就觉得没意思，还说吃饭去吧，好不容易把电影看完了说去吃饭了，然后说吃点啥呢，我说我请你吃麦当劳吧。从那以后好像基本我们每次出去这个在一块玩啊，那时候不叫约会啊，真的就是在一块玩，每次都是我请他吃麦当劳，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我就觉得是吧，这个姐姐有钱那请你吃呗。后来在上大一的上学期，因为后来两个人就异地嘛，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大连，倒不是因为异地的原因，是因为就觉得两个人是根本就聊不到一起，而且你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完全是背道而行之的。后来呢这个我说要不咱俩别处了，咱俩分手吧。他说是因为我们不在一起的原因吗？我说不是，我说和这个距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我从来不相信距离可以打败爱情，能打败爱情的只有我们自己。啊，那时候那小鸡汤背的这非常的这个顺畅哈。然后后来就说分手吧，然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啊，这个还录了一盘这个录音带啊。最后一首歌唱的是张学友的《心如刀割》，哎，给我妈整的泪如雨下的。我妈说：“哎呀，你们现在谈恋爱真的好浪漫啊！”我说：“妈，你这个这么脆弱吗？”我说：“我这没有什么感觉，你哭成这样。”然后我就看那封信，你看完那封信，我妈就有点生气了。他说他这不道德绑架你吗？我说啥？我说拿过来我看看，我看他写啥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啊，就总结了一下我们这短暂的这个爱情，当然这爱情打引号了啊。说这个高尔星你很好是吧？这个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反正夸了一大顿。但是，哎，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但是。一般你要知道啊，前面人就算往死夸你，一旦说出个但是，你就所有的重点就都在这个但是后面。他说但是。你太强势了，我寻思我去，我说你会不会说个话，我强势，我简直就跟个小白兔一样，我还强势，你是怎么看出我强势。然后他说你看每次出去吃饭都是你掏钱，让我这个男性的尊严哈，男性尊严有些怎么说呢，就掉地上有点捡不起来了。你知不知道我的父母这辈子都没有吃过麦当劳，当时我就气儿不打一出来，我妈第一句话，你跟他分手就分对了，他爸他妈吃没吃过麦当劳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对呀、啊、我说再说了，我说那个时候我想的也是非常的简单，对吧，两个人一起好不容易有一次能这个出来这个溜溜达达出来玩一玩，那就吃点想吃的，吃点好吃的，吃点大家喜欢吃的，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天就完了呗，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啊。这你父母吃没吃过麦当劳跟我有啥关系，我也不知道啊，你也没说，你要说我肯定请叔叔阿姨吃顿麦当劳啊。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从小的这个生活啊可能没有你这么舒适，这么奢华，我第一次发现我那个时候吃麦当劳都能够得上奢华。虽然说呢啊、哦、我想想后来写什么啊，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每次这个跟你在一起吃饭都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也想请你吃两顿饭，但是每次你选择的这个吃饭的内容都是我消费不起的。我后来我就又反思了一下，我哎，那个时候是反正小的时候就不太会骂人哈，这个宣泄情绪顶多就会拍拍桌子啊。现在我就觉得啊、哦，真的是
一溜打码的语言，我就想说出来。就那个时候，我想了半天，我吃啥了？就吃了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我都没有进去过。然后这个香肉饭、卤肉饭都是这种二十。

块钱的这种套餐，我怎么就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的呢？我怎么就让他的尊严掉地上捡不起来了呢？再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 AA 制，那一说还没有流传到我们这些老一辈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吃饭，就要么就是男孩请，要么就是这个，反正是吧，是像我这种东北大姐请。我觉得没有什么谁有钱谁请呗，那两个人在一块儿是吧，我喜欢你，你喜欢我，那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呢，是吧，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你没有 OK 啊，那我的就给你呗，那还有那么复杂。当时我妈就觉得说不行，这男孩老开始对你这个道德绑架，你说以后要是真在一起的话，你这花钱都不落个好。当然了，这个年轻的时候就不太懂事儿哈，这篇就翻过去了，正好就说到这个东北女性敞亮的这个角度，然后就提起这个事儿。我身边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啊，很多人说高瑞卿你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人。不不不，我身边的女性朋友都是各有特点，因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本来就少，能够成为我闺蜜的人肯定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怎么说，能让我看得上的一点啊。例如说我那个女性朋友特别愿意给她男朋友花钱，当然我不是说她这一点我特别看得上啊，她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我爱你我就要表达，

那么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东北女性丝毫不沾恋爱脑呢？东北女人对于男人的爱就像是两分钟以内的微信消息，随时可以撤回。她喜欢你的时候可以给你发500字的小作文，但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 POA， 否则会立刻收回对你的兴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哈尔滨的女孩，她曾经接男朋友下班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男友的女同事直接伸手去男友兜里掏东西，但是她男朋友并没有阻止。当时呢，这个女孩没有生气，她只是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暧昧。但是回家之后，男朋友不单解释不清原因，还指责这个女孩太多心。当时啊，这个小姑娘就想，哎，我还能被她倒打一耙，我可忍不了，分手分手，当天立刻马上。我觉得这个姑娘还是怎么说呢，还能是有点忍耐力的。要我能直接上来把那女的扒拉开，上谁兜里掏东西呢？你跟你很熟吗？再说了，就算是同事，你也不能直接这个伸手上异性的同事兜里去掏东西啊，对吧？那咱俩是什么关系啊？你做这么亲密、这么暧昧的一个动作。而且我觉得这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这个男人身上。一个男生在东北收获的最高评价之一，就是这个人说话办事儿都很利落，不会给人造成误会。所以说在我们东北女性的审美当中，据说这个东北对男性和女性的审美啊基本一致，就是大个儿结实别蔫儿巴登的，对性格的要求也基本一致，说话吱声啊，别吭哧别肚的。吉林人有一位网友就认为说，东北女性要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离不开东北东方红的时代为男女平等所奠定的这个基础。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以前是老工业城市，男女在体力上的不平等被机械力量所弥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北男女在生产力上的地位一直都是平等的，很多女性的事业发展甚至比男人还好。而且我们这儿有很多的女老板，有一起做买卖的夫妻也都是女的来当话事人。正因为东北女性在物质方面的条件不比男人差，所以说在考察伴侣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有底气。刚才我们提到那位长春的网友，恋爱之前怕自己看走眼，甚至用试题测试过对方的智商。当时她这个男朋友啊，老跟她说自己考研的时候数学分很高，她说我就怕她吹牛啊，我就让她当着我面做了一套高数题，告诉她分数高于90分才可以在一起。如今啊，东北女性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状态的象征，有关于她们的一言一行已经成为了广大女性朋友的恋爱教材。有人以前总是纠结说，为什么恋爱之后男朋友从来不在朋友圈发自己的照片呢？去咨询了东北的朋友，豁然开朗啊，说姐妹就说了，哥东北这种人的行为叫不讲究，意思就是套路多不实诚，即便他不是故意在朋友圈装单身，也不值得深交，立刻分手才是上策。这你会发现啊，这个东北女性基本是非黑即白，她好像很少有灰色地带。另外呢，在东北女性的爱情观里，幸福生活的各项要素占比往往是自己开心大于家庭美满大于男人。刚才这个长春的网友就说，在东北最常见到的名场面就是在外喝醉喝倒的男人趴路边就睡着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东北女性也不会生气啊，如果家里老爷们敢喝醉之后回家到处乱吐，就算他已经爬到床上了也会被老婆踹出家门。听着有些抽象，但其实呢，很多东北女性真的就是认为，我能接受老爷们糟践自己，但是绝对不能容忍男性糟践自个儿的家。而且有东北女孩也说了，东北女性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无论受过多少次情伤都不会因此变得胆小和算计，始终会甘愿为对方考虑很多事情。比如说不想麻烦人家接送自己，那自己买个车呗。恋爱的时候主张 AA 所有消费，不给对方造成任何的经济压力。每次吵架的时候可能也是会主动哄对方的那个人，绝对不会一直生闷气让对方来猜自己的心思。但是这一切成立的前提是对方必须要认清，东北女人对他们好不是理所应当，而是需要被公平相待。如果做不到，那可能下场就是分手两个字。从东北女性身上你可以观测到普通人恋爱时最平衡的心态，既有初恋时的热情坦诚，又有久经沙场之后的从容淡定。其实我们也清楚，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能够100%的跟自己来契合，所以说我们才会花时间给男性们立规矩讲道理，让他们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该怎么改。外人眼里可能东北女性很强势，但实际上她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如何摆脱这个手机依赖？现在手机依赖可以说是一种病了啊。另外，好多人也说，手机简直就是我身上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器官。可能有不少朋友习惯这么做，说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把手机锁起来，或者是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希望能够减少玩手机的频率。这个方法确实有效，对于轻度手机成瘾来说可能已经够用了，但是如果稍微的重度一点，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仍然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去拿手机，或者是不由自主的分心走神儿，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任务上。当然了，我们说这里的玩手机呢，特指就是刷社交媒体、聊天、打游戏、看视频等等啊，用手机学习和工作它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当你日常高强度使用手机的时候，它其实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你的大脑，你的注意力系统会习惯这几秒钟会切换一次的模式，那么你的多巴胺奖赏系统会适应这种不断有新鲜刺激的奖励模式，慢慢的呢，大脑就会将它视为一种默认的状态，从而一旦持续一段时间没有新鲜刺激，大脑就觉得好像哪里有些不对，这脱离了它的预测，于是呢，它就希望要回归正轨。当然我们说正轨是打引号的，也就是要获取新鲜的刺激，于是啊，我们就开始分心啊，走神啊，想忍不住去拿手机啊，背后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如果说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想要突然让它在一两个小时里面不玩手机，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

那么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从日常生活入手，慢慢把已经被手机塑造的大脑模式调整回去，把大脑被拉高的预期和阈值再降回去，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不玩手机不娱乐啊，因为这玩意儿也不太可能啊，当然也没啥必要。那么我们要做到的是更好的让大脑掌控自己的行为，把控制不住自己玩手机变成能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玩手机，避免让它影响工作和学习。好了，那么具体如何入手呢？今天给大家一套方法，希望能够帮到你哦。很多人可能会直接下猛药啊，比如说装一个 APP 禁止自己在某些时段打开娱乐这些 APP， 但是效果可能并不太好，因为刚才我已经有讲过啊，就是当你的大脑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你一下子想要把它夺走非常困难，你的大脑会反抗。所以更好的方式是温和一点啊，先不要直接禁止，而是先限制时间窗口，避免自己把太多的时间耗费在这些娱乐的 APP 上面。苹果手机上可以从快捷指令自动化里面设置打开某些 APP 的时候自动计时，安卓手机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不赘述了啊。不妨先试试这一步，就是限制自己每次打开娱乐 APP 的时候只能玩一些时间，当然例如说5分钟啊、10分钟啊、15分钟，你自己来设定啊。它的关键呢在于提醒你的大脑注意时间，而不是过度沉浸在新鲜刺激带来的奖赏里面，从而得以从时间黑洞里面摆脱出来，然后才可以继续我们的下一步。改变你的习惯链条是这套方法的重点。如果你做一个统计，你也许会发现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有意识打开手机里的社交媒体、聊天软件、视频软件吗？其实不是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于是下意识地打开了这些 APP， 然后在上面一刷就是半个小时。原因在于啊，持续的行为会形成习惯，当你反复在无聊的时候打开娱乐的 APP 来为大脑提供刺激，久而久之呢，大脑就会建立一个习惯链条，就是无聊打开娱乐 APP， 无聊打开娱乐 APP， 它完全就是下意识不加思索的，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它就会在大脑进入自动化状态的时候优先被调用。所以啊，想要改变这个链条，不能简单粗暴地去掉后者，否则大脑就会无所适从。如果只是简单的把娱乐 APP 卸载掉，而不去解决你感到无聊的是应该干什么的问题，那么你极大概率还是会把它重新的下载下来。更有效的方法是找到一个替代品插到这个链条里面，也就是说把它变成感到无聊就找替代品，感到无聊就找替代品。同样啊，它也可以接在刚才的第一步后面，就比如说你在第一步里面设置了5分钟，那么到期之后呢，可能大脑还会感到意犹未尽，这个时候可以转向替代品，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建立感到无聊跟替代品之间的连接，一直到完全迁移过去。一旦成功建立这个新的习惯链接，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好了，刚才我们说要有一个替代品，那么该找什么样的替代品呢？它可以是一个 APP， 是一个任务，当然也可以是一件事情，但是最好能够满足这几个条件啊。第一，足够简单，能够立刻上手去做，比如说打扫卫生吧，是吧？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第二呢，就是需要大脑投入一定的加工和思考，不需要完全被动接收信息。第三，能够给予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整理资料啊、复习笔记啊、收拾房间啊，就是很符合条件的替代品。再比如说给近期看过的书影音打分，维护一张专属的歌单或者是书单，也是一个不错的替代品。如果你觉得这些不够有趣，也可以找一些游戏化的或者是长期来看有所注意的 APP 作为替代品，比如说浏览优秀的设计作品，浏览有趣的知识点，类似的产品网上有很多，可以有意识的去找一下啊。
再比如 AI 现在的功能已经很强大了，你完全可以试试用 AI 学习外语，让 AI 教你某个领域的有趣知识点，跟 AI 探讨某个你感兴趣的话题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很有用的替代品来打破和改变自己的习惯链条。那么为什么要求有一定的大脑投入呢？这因为啊，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大脑的奖赏模式从不劳而获的高强度刺激慢慢转移到中强度的，从投入思考和加工当中获得奖赏，也就是说从奖励结果转移到奖励过程，这样的话才可以建立一个更健康更长期的模式，让大脑从固有的模式当中跳脱出来。那么经过了刚才的这些步骤，下一步就是对原先的习惯进行微调，让大脑跟它解绑。如何解绑呢？同样啊，不要试图把打开娱乐 APP 的习惯去掉，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不娱乐，这既没必要又反人性啊。我们要做的是把它放到一个不会影响我们正常工作和学习的位置上，把它从一个不良习惯变成一个良性习惯。简单来说呢，就是将平时不由自主打开娱乐 APP 的习惯转变成当你工作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主动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打开娱乐 APP， 刷刷新消息，看看视频，玩玩游戏等等。那么这样的好处呢，它在于把它从一件大脑下意识的行为转变成我们能够去主动控制的行为，那么它就不会变成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而成为了一种可控的有用的休息和放松的方式。更进一步把它放在工作和学习的后面，还能够强化它的奖励属性啊。久而久之，大脑就会习惯把它视为奖赏的一部分，那么当你去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会有更强的动力了。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练习，就是有意识地让大脑经受一些低强度的刺激，来引导大脑降低对奖赏刺激的渴望和需求。具体怎么做呢？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就是放空。嗯，对，就是放空，啥也不干。很多人之所以手机成瘾，很大的因素就是感到无聊的时候总是想要去做些什么来消磨时间，从而让大脑没有丝毫的空间去习惯和适应这种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其实啊，一旦试着什么也不做，慢慢的呢，大脑对于一定得做点什么的需求就会降低，也就没那么容易转向手机和娱乐了。如果你觉得很难放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环境上，观察周围的环境和行人，试着暂且放下思考，让感受来主导。如果总是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也可以试着在脑海里回想今天、昨天，甚至是过去一段时间里看到的东西和学到的知识点，对他们进行一次回放。这还能够起到巩固回忆和学习效果的目的。那么试着把这种练习内化到生活中，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慢慢的你会发现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分心了，大脑也会更容易静下来了。

最后呢，是一个很有用的补充措施啊，试着开始一两个长期的项目，把它平摊到每一天里面，每天做一点点，缓慢的把它推进。它可以是任何事情，最好是你完全发自兴趣去做的，跟工作和事业没有直接联系，没有截止期限和目标压力，想做就做，想停就停，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它对你的压力。那么这么做有什么用呢？它能够极大的锻炼大脑对于长期耕耘的适应和预期，让大脑从习惯短期反馈的模式转移到长期去做一件事的模式。举几个例子啊，什么样的长期项目，例如说用 AI 编程写一个自己能用的小工具，给看过的小说和电影写一篇长评，整理自己对某个感兴趣的话题的知识体系，做一个关于某个主题的商品或者是内容评测，设计一张自己附近的美食和小店地图等等等等。但是你不要急于求成把它做完啊，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把它做出来，而是通过把它平摊到每一天里面，让大脑适应这种细水长流的做法，让大脑的掌控权回到我们手里。不单如此，它还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灵花园，帮助我们对抗疲惫、烦恼和压力，为我们提供慰藉和动力。好了，到这里。

这套方法大致讲清楚了啊，希望它能够对你有用。那么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它的逻辑啊，就是我们原本的习惯链条是一无聊就娱乐，一无聊就娱乐。那么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个替代品，重新建立从无聊到替代品的新链条。同时呢，通过有意识的化零为整，将原本的无聊到娱乐就把它打破啊，一定要打破这种旧模式。由于这个替代品需要一定量的思考投入，因而大脑的奖赏模式会慢慢从高强度刺激转移到动脑的过程。最后呢，再通过训练大脑适应低刺激和长时程，把它已经被调高的阈值和奖赏需求拉回来，让掌控权重新回到我们手上。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是完全不玩手机和不娱乐，而是要把玩手机和娱乐变成一种可控的行为，让我们自己主动去选择，而不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在上面耗费太多的时间。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和思考。

0: 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大连都市之声，
18: 大连都市之声，
19: 大连都市之声，
20: 大连都市之声，
21: 都市之声。
2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5: 看晨曦，
24: 伴随窗外清新的
2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4: 呼吸享受奔涌，
2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6: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7: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2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
29: 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0: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6: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3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改变吃饭顺序也能帮你瘦。吃饭的时候啊，胃肠会分泌抑制食欲的激素，让大脑发出吃饱的讯息。吃饭时先喝水或汤，然后吃高纤维低热量的蔬菜，把胃填了半饱后，再吃优质蛋白，如瘦肉、蛋、豆，最后吃粗细搭配的主食，比如杂粮饭、薏米、土豆啊等等，按照 照这个顺序吃饭，能吃得饱还少摄入能量哦。有人说不吃早饭或晚饭就能变瘦，其实不一定哦，很可能会更胖。少吃一顿正餐，饥饿感会很明显，反而容易找高能量的零食吃。少吃一顿能量亏空大，身体容易分解肌肉功能，这样会降低基础代谢，身体消耗的能量就会减少。少吃一顿还会让身体误认为在闹饥荒，就会关闭一些机能，人就会出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正餐要吃饱，可以通过改变吃饭顺序帮你瘦下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5: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5: 人们要紧忙追赶。
1: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5: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5: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5: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应该是这个最后一天，叫做就是这个范儿了啊。大家也应该在各档的节目的预告当中，在我们的宣传版当中，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新媒体端也都有了解了哈、啊。说我们从明天开始，9月1号是一个时间节点，是很多这学生开学的日子，是很多家长说了神兽啊，终于回学校的日子，可能也对于咱们大连人来说是一个开海的日子。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之上，我们的节目也将迎来全新的一些改变，可能会有不舍，可能会有很多人有遗憾，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有憧憬、有期待。所以带着复杂的情绪，明天究竟将怎样开启全新的9月1号呢？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了解啊。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很多人在发说这个节目表，我们最开始设置的这个关键词回弹是节目单啊，就是说你只有发了节目单之后，我们才能回弹出来这个我们新版的节目表。这样我刚刚给进行了一下修改，所以大家无论你现在发节目单还是节目表，都将收到这样一个回弹链接。当然了，你得发全啊，字儿不能错，节目单、节目表，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市广播的新版节目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抖音号，也是可以看到的，在上面上传了一张我们节目表的图片，所以从全方位啊去了解我们的新的节目。如果说各位啊，对于新节目哪一个节目主持人在哪一个时间段，然后或者是哪个时间段又上新了什么样的节目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进行实时互动。其实最后一天我觉得就跟大家来闲聊闲聊吧，当然了我的时间不变，每天上午的10点还是准时的陪伴大家，只不过从一个人变成了2个人，从1个小时变成了2个小时啊。所以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进行实时互动，也欢迎各位在节目改版之后呢更加的实时互动起来啊。我们的节目新，可以说是新气象啊，热闹热闹。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就看到了咱们平台上面啊，这英文单词怎么读 ？Sober 啊，奇奇怪怪，是吧？来打卡报道了啊！下面微光问了，说明天范蠡2小时，这什么名啊？范蠡就不能说全了吗？范憨憨、莉莉霞，你看这两个名读起来是不是相当于就顺口了一些？范蠡2小时，在大米饭里头常熬油吗？啊，说都唠点啥呢？也跟各位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和介绍吧，就是新版节目叫做花样城市计划。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会立足于我们的本土大连，做一些游玩的攻略，去了解大连新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在一些重要的时间点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活动，周末可以去哪里玩，有什么样的市集啊，我们可以邀请各种各样的品牌主理人，邀请各种这个召集人、发起者啊，或者说我们本地的一些商家老板来做客我们后一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2点的时间段里做一些访谈。当然了，我们一切都是相当于开盲盒的状态啊。那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一是来跟各位聊一点本地资讯，二是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大连不同的街里啊，或者是一些景点啊，这种古往今来的故事。那么在后一个小时，如果没有搭档的时间呢，我们也将进行一个碰撞，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有一个版头，就是80后的过往，00后的当下，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碰撞，两代，可以叫做两代人吗？我现在先说，明天别告诉莉莉霞啊。这种我们两个人呢，也可能从我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啊，不同的经验啊，不同的视角啊，包括你看啊，像是一个完全享受单身的状态，一个可能是这个有家庭的，一个是男性的视角。

哦，一个是女性的视角，一个是80后，一个是00后，所以种种的碰撞在了一块儿，又会有怎样的火花？面对同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又会不会打起来呢？啊，打起来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呢，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碰撞出来的精彩。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啊。Sober 也说了，说期待改版后的节目，不可以无尽于物也来了，说恭喜呀，你终于有搭档了，太好了，终于不是一个人在这干唠嗑了，在这干唠嗑，幸亏还有大家的陪伴啊。那么从明天改版之后，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热闹起来，大家的陪伴首先是绝对不能少的，其次我们的这个。我的新搭档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加上陆陆续续邀请各种各样的人做客直播间，我相信会产生一场新的听觉盛宴。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想和我们聊的，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或者说提前来跟我们说说，哎，你们唠点这个呗，万一我们也想唠呢，是不是大家就一块唠起来了？我要的就是好的，那今天最后一期节目啊，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公布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其实也想了很长时间，最后一期节目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觉得还是从我的这个节目名字出发吧，就是这个范儿，可以，我觉得大家就畅所欲言了。在你目前的人生阶段，在你现在听了这么长时间节目以来，你都有哪些记忆点啊？又或者说，当下的你处在什么的困局当中，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改变？总之就是围绕着我们的有范儿的生活，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聊一聊你眼中现在对于你来说最实在的、最真实的啊，你最想活成的有范儿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像某微光说了，可以说是两代人呢、啊，那毕竟相差多少岁呢，对吧？说明面叫姐，私底下叫，私底下我叫那个咋的？你替我挨打呀？有差这么多吗？像某微光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个节目主持人，甚至精确到哪一年的都非常了解，这已经是忠实的老粉级了，太厉害了。好了，那我们也来休息一下，一首歌以及一个片花过渡一下，欢迎各位畅所欲言吧，在最后的一期就是这个范儿当中聊一聊你认为的有范儿生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欢迎回来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苏冉冉说了说，这还没听够啊，怎么就最后一期了呢？说也行吧，但是要祝新节目收听长虹呀，支持支持。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我没有特别大的那种伤感的点是在于，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伤感完了，然后明天大家可能会听到，哎，十点钟准时我还在这里，也会有一点点的奇怪吧。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对于这个节目和大家聊的这些话题的一种不舍吧。但是我相信啊，我们变来变去吧，最终不变的还是陪伴着的你们以及陪伴着的我们，我们是一个互相陪伴的一个过程。可能大家有一些主持人的时间调整了，有一些是节目内容的调整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都彼此在这里，终会有一天我们再去对接上那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那个信号，你知道吧？就像刚刚放的这首歌，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也谢谢苏冉冉对于我们新节目的这样一个预祝啊。Sunflower 说了，说范憨憨呢，我给你和莉莉侠起了一个 CP 的名称，叫做憨豆侠侣。不是，这等会这里面怎么还有阿豆的事儿呢？豆哥也出来了呢。哎，我和莉莉侠还真的有一个缘分，是当时进行这节目的改版，我和阿豆先做了都市大玩家，后来我被调到一早一晚的两档节目当中，回来之后就是莉莉侠搭档了阿豆，接着做都市大玩家，现如今我俩把阿豆踹出去了，把豆哥踹出去，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和莉莉侠组成了新的搭档啊，然后或者说哎，还有别的名啊，再挑一挑选选。

0: 叫做范例组合，哎，但是那个例吧，你加着儿化音就成了范例组合。正好是弄完十二点下节目该吃饭去了是吧，听这名就饿了是吧，范例组合。大家也可以才思泉涌一下啊，在我们明天新节目开播的时候刷起来，把你自己想到的这样的名字，哎，刷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也让丽丽侠看一看大家都多么的厉害，这脑洞都多么的大开。好的，我们来说今天的主题吧，就最后一期围绕着我们的节目名，就是这个范儿，开启我们的有范儿生活啊。最近在网上学到了一种方式，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起来，说这可以提高你的好运气，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范儿啊，变得更加的快乐。什么呢？想象一下，仔细回想一下，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困难的事儿啊，遇到点不开心的呀，遇到点闹听的呀，我们经常会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或者什么样一个声音啊，就是低头弯腰肩膀内扣，然后一声唉，一声长叹呐，从你的胸口沉沉的就坠下去了。然而啊，最近呢，有的人变了，说，哎，我们发现有新的招式了。什么样的招式呢？说，你这个叹气啊，咱们通常不是往下叹吗？哎，你现在往上叹。有人说，什么叫往上叹？我们前期还是不变，深吸一口气啊，然后把这个气顶住，你仰头，你把这气呼出去，就是。哎，就哎就哎，这是叹气，叹气向上叹啊。还有人说了，你可以换换拟声词啊，呼哈咻嘶。我刚刚在干嘛？真的就有一种最后一期节目发了疯的感觉，就是我在干嘛？但是啊，各位，这个真的是网上最近很流行的，不是我反祖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在网上很流行，很流行的就是你叹气，你一定要往上叹。当我们遇到任何烦心事儿的时候，下一秒都感觉自己要想哭了的时候，你就记着我说的，叹气往上叹，就，哎，呼哈啊，真的是疯了。但是呢，真的很多网友实践了之后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身体舒展了，心态也跟着扬起来了。甚至很多人就是表示说了，我就发了一半这个音，我都已经自己把自己逗笑的不行了。而且呢，向上的动作是会悄悄的在告诉你的大脑，叫做我在释放，我在迎接，我可以。其实适当叹气这个话题能火呢，也并不是偶然啊。在早前呢，真心建议上班族要适当叹气这样相关的话题就曾经登上过热搜，引起了很多打工人的一个共鸣。其实早就有研究表示说了啊，科学的叹气啊，呼吸啊，其实都是在帮你把积压的浊气排出去了，让紧绷的精神放松一下。2023年呢，医学期刊啊，细胞医学报道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说，在调节情绪缓解焦虑的这个事情上，效果最好的不是正念冥想等其他的方式，而是叹气。浙江省新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的学科副主任、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陈烨也对此表示说了，其实叹气呢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深呼吸。叹气呢会使体内的横膈膜上升，能够促进肺部去排空你的浊气，加快血液的循环，使身体处于松弛的状态。同时呢，叹气也是有一定的心理疏导价值的。通过叹气呢，你的前额叶皮层活动减弱，杏仁核的活跃度下降，可以消除悲伤啊、痛苦啊、紧张、焦虑以及精神的压抑感，从而有益于机体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和稳定。
1: 范
2: 范
1: 范
2: 范。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好的，我们回来继续来说关于叹气的这样一回事情啊。叹气呢是有一定的心理疏导的价值，通过叹气呢，我们真的可以去调节我们的情绪。也有发现呢，说周期性的叹气啊，比冥想或者是其他的呼吸训练能够更加有效的去缓解压力和改善情绪。所以这次全网爆火的向上叹气呢，也是被网友们玩出的一个升级版，说既然叹气有用，那我们就给它加一个向上的方向，或者是配上一些搞怪的拟声词啊、舒展动作之类的，把释放情绪变成了一场轻松的小仪式。所以各位可以现在就试一下了啊，无论你现在是在家里啊，在这个车上，只要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大家都可以试试。那些在办公室听节目的，你考虑考虑，然后你再向上叹气，哎，嘶哈啊。而且其实这些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要知道身体不是情绪的结果，是情绪的开关啊。很多人呢可能都以为人呢、是先有了情绪才有了身体反应的，所以难过了低头啊，开心了微笑，紧张了手抖。但是心理学有一个巨深的认知理论，说正好反过来了，你的身体姿势也能够反过来影响你的情绪。什么意思？我给各位30秒的时间，这30秒没有别的，你就咧嘴笑，你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笑30秒，你会发现你都被自己给逗笑了，所以你的心情真的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好一点。再比方说，老一辈的人经常别驼背，挺直了腰板，咱往前走。确实，抬头走路，抬头挺胸走路的人，就是会比那些驼背低头的人更容易获得到自信。不是因为自信所以挺胸，而是这个挺胸的动作会激活你大脑里面跟自信啊、掌控感相关的神经回路。那我们再回到叹气往上叹的这样一个事情上，普通的叹气呢，你可能是低头含胸往下坠的，这个姿态的本身其实就是在强化了我低落、我无力、我扛不住了的感受。而你仰着头叹气，你身体是打开的，你是向上的，你是舒展的。来，各位一起学习啊！首先先坐直或者是站正，肩膀打开，感觉你的整个的身体、胸肌、胸腔全都被拉开了，然后深吸一口气，把这个气慢慢的准备往上走，抬头，呼，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但是确实它会在我们的心里做成了一定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引导，或者是下意识的在告诉我，潜意识里头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开心的，我们还可以，

做的方式呢，就是伸长你的呼气，你深吸一口气，再慢慢的呼出来，呼气的时间越长，迷走神经就越活跃，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呢就开始启动了，也就是休息和放松的模式，心率呢会慢慢的下来，肌肉也会慢慢的放松，焦虑感也随之下降。所以普通叹气呢可能是短促的习惯性的，而往上叹的这样一个动作呢，会让你不自觉的把那口气啊吸得更深，呼得更长，相当于你就是做了一个迷你版的深呼吸的训练。所以你看啊，一个简简的叹气，一个简简单单的往上叹，真的就是我们的情绪拯救器。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调节，从我们的心理，从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一个改变。说了这么多啊，在网上叹气，网上叹为什么能火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太好用了，你不用花钱，不用学习，不用找地方，不用任何人的配合，只要你的情绪稍微有点不对了，是焦虑了，烦躁了，憋屈了，你随时的来一下，立马就会舒服了点。那在心理学里呢，这叫做微行动疗愈。很多人呢现在情绪里出不来，是因为他们总想着我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越想越焦虑，越焦虑会越陷进去。而微行动的思路呢，就是我不追求彻底变好，我先让自己好10%，那好10%也是好啊。所以叹气往上叹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微行动，它可能解决不了你的这个生活上、工作上的不顺啊，生活上的压力啊，你的人际关系啊，但是呢，它能够在你最难受的那一瞬间，把你从反刍思维的恶性循环里面拽出来那么一下。哎，就这一下，真的可能就会改变很多的事情，够你缓口气儿的，够你重新整理一下思路的，够你对自己说上一句没事慢慢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必等完全准备好了才去开始好好生活，也不用等什么都想通了才会开心，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当你想叹口气的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哎，这口气我往上叹，你去伸个懒腰，你去窗边看一看天，你去洗把脸，你去把气往上叹一下子，就这些小小的具体的身体能够感受到的行动，可能就是你随时都可以用到的情绪急救包啊。所以各位有没有尝试呢？你现在调整过来了你的这个叹气的模式吗？来看一眼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像莫微光说了，说网上叹气啊，有一种孙悟空们的这个孩儿们的感觉。那是说白了，那不就是返祖了吗？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还有很多人给我们的节目。以及我的新搭档莉莉霞来取的一些 CP 的名字，比方说拒绝融化说了，说叫憨侠传，或者叫做莉霞饭庄饭香侠影。我发现了，除了憨侠传呢，就是只要我的这个名出来啊，跟饭就离不了关系了。包括之前跟鱼雷搭档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俩取的临时 CP 名当中，还有一个叫做鱼香肉丝饭的。波天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给你们起的组合名字叫做佳丽下凡组合，这意思啊就是侠仙女下凡之姿，和我组成了新的 CP。 说你想想，这个节目里有仙女，这节目能不火吗？说这仙女就是莉莉霞，这一句解释就有点多余了啊，没人往别的方向去想。说我的节目里面有仙女必定大火，这毕竟是当年的这个仙妻是吧，家有仙妻仙女啊，大家真的是才思泉涌。我说大家再想一想，明天在节目上等莉莉霞来了之后，咱一块唠一唠这事儿吗？

千寻之旅说了，说这个范儿这个词呢是10年到18年流行的网络口语，现在听起来啊可能会有点老派了，说自带年代感。顺便一提啊，说991改版，老听众熟悉的岁月橡皮擦依旧保留是怀旧向的，说就是这个范儿啊，现在这个名字和节目定位感觉有一点点的错位呢，说现在年轻人很少用范儿来做标题，主要是我名字不是范儿吗？说咱们广播当中呢也有不少的中老年听众，范儿啊可能对于很多老听众反而觉得会更加的亲切有熟悉感啊。然后包括像之前有一档节目是吗，叫做自在时光也很好听，然后身边在现实生活当中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直接就管我叫范儿啊，然后这个名字我听起来也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也很喜欢大家这么去叫我。苏软软说了，可以叫做范粒组合呀，兜兜转转跟吃的就绕不出去了是吗？正好等新节目改版完之后啊，12点节目下节目就是到了饭点了是吧？大家脑洞再大开一下啊。同时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能不能先让我的最后一期节目咱先往我最后一期节目上靠一靠呢，问问大家你现在觉得有范儿生活是什么样的呢？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当然了，名字这个也是靠大家接着去想一想啊，可以在我们明天新节目等丽丽霞来了之后，哎，把大家的这个才华全一下子呼哧一下子涌到她的面前。好的，欢迎各位继续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欣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佳，
2: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晨曦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6: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7: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8: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9: 欢乐一家人，
10: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1: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2: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991，
1: 991，
0: 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13: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
14: 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走路看到说了，说憨憨伴丽霞，侠有丽丽，乐有憨憨哈，一身侠气属丽丽，万般欢乐看憨憨，这都是很有才呀。哎，我想问，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想出来的吗？还是大家通过这个豆包啊、豆秘书啊来帮我们有去编一编的呢？苏本说了，说啊，很有理由。括弧很有理由，这怎么还带口音的嘞？甚至我都不知道我说的是哪儿的口音啊，很有理由。桃子说，说憨憨现在的有范儿生活，说我觉得挺好，就是一个人讲啊略显干吧，需要不停的补充知识制造话题，那两个人呢可能相对来说不容易冷场，话题延展度也能够更多一些，做节目更轻松一些，说希望你和丽丽霞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毕竟啊丽丽霞是和阿豆有一样的地位，属于半吨天团里面的一员。这是曾经的一个什么天团吗？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哎呀，都是991的能人们呐。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啊，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最后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有范儿生活相关的话题吧。有一个话题呢，叫做建议大家都去频繁大量的记录生活。这个也曾经是多次的登上了热搜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去留下我活过、我来过、我热爱过、我肆意过、我潇洒过的印记。它可能是源自于文字的，可能是源自于声音的，可能是源自于图片的，可能是源自于现在当下流行的视频的。其实记录的方式有很多种，看你喜欢哪一种啊。前两天又开始在这儿重刷《花少五》，就真的经久不衰，太好看了。然后我这次回看的时候，我反而更有感触的，其实是在节目进行当中，秦海璐老师他经常会拿着自己的手机去边拍，然后边自己现场配音，然后讲解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什么。我觉得等在很长时间回来之后，你再去听自己当时录下来的这些讲解，我觉得一定很有意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就仿佛是上了岁数一般。哎，这照片是啊，那个，哎，那个，就永远是这样。前两天在这聊天的时候啊，他们还在那儿说上了岁数的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记不住事儿。比方说我们要去吃哪家饭店啊，说最近都有什么推荐呢？哎，说那家可好吃了，然后有什么好喝的？哎，那个东西可好喝了。大家都知道彼此在说的是什么，但是呢就叫不出那个名字，就很像曾经用手机用多了这个提笔忘字儿一般哈。现在出门之后用什么时候全都是那个这个那个的。所以记录生活其实是也给我们的未来提供了回忆的一个载体，无论是通过讲解也好，还是视频也好，再包括哪怕像很多人喜欢拍摄、喜欢摄影，如今我们的这个手机像素也是越来越高清了，拍下来一张图片。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留意，大连的蓝调时刻真的是太美了。每天傍晚差不多在7点多钟的时候，整个天边它不是粉色的，它是那种紫粉，也不是纯红，而且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变换的一个过程，而且大连这两天的云朵也是很好看的。所以在你不经意间，在你想要放松，在你的下班路上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抬头去看看天。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好幸福的事情。当你把一些好

小蔡的云朵，甚至我之前看了有一个云朵，我当时拍下来了，发在了我的朋友圈，应该是我22年还是21年的时候拍下来的，到现在还在我的朋友圈最底端。它是一条长长的云，然后这是长长的云呢，给我感觉的形状就是非常非常像一条中国龙，于是我当时就记录下来了。然后等这么多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之后，我再翻出来再去看的话，我还会觉得很像，我还能够想起那天傍晚我看到它时，我脑海当中的那些浮想联翩，我的那些想象，我当时和什么人站在了开发区的那条滨海路，就是有一个大铁背的 铁铸成的那个贝壳的那个海岸线上，然后当时和朋友在跑步，跑完到终点的时候一抬头看到的那条龙，所有的记忆突然间全都涌现了。平时在生活当中我根本不会记得，可是在我翻起这张照片重新回忆的时候，它就映入在了我的脑海当中。然后我还拍过一次云，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从广电，那应该是晚上8、9点之后下班，当时应该是和张一做的是 CT 晚八的那档节目，出去之后呢，看着天上，在月亮正下方有一些条纹状的白色的云，若隐若现。当时拍下来的时候，脑海当中第一反应就是天上出现了一头鲸鱼，于是就记录下来了。于是那段时间的下班路也随之封存在了这个照片当中。所以其实我们去回忆生活，我们去感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建议大家去频繁大量的记录生活，哪怕是有的人有这个记日记的习惯，有的人记这个月记、周记、月记或者是年记的习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尽可能的去记录，因为在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的宝藏。

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就是这就范儿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先告一段落了。不过明天上午的10点，我依旧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上午10点到12点的时光，还有莉莉霞一起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各位1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更多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3: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2: 2026年9月1号
4: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7: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7: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8: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到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梦幻，酒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不仅是饮品，更是情感的载体，思想的媒介。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种醉是生命力的喷薄，是对“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呐喊。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在美酒与音乐的衬托下直面生死，最终透出向死而生的豪迈与无奈。王维的相逢一起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那酒呢又是少年侠气的见证。还有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就是一种面对无常的洒脱和通透了。古人借酒抒怀，在微醺和酩酊之间留下了无数的传世佳作。古人的醉酒诗词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对美学的追求。说起喜欢喝酒的唐代名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和杜甫，但其实白居易对酒的热爱并不亚于李杜，甚至开创出了不同于李杜的诗酒观。白居易自称醉吟先生，终身都在喝酒为伴。宋人方韶在《博宅编》当中记载道，白乐天诗2800首，饮酒者900首。作为唐代产量最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近1/3都是和酒有关的。那诗人就是诗人，有几个诗人只知道开怀畅饮而不会有一点感慨呢？他的诗作有欢聚喜乐、离别相思，当然也有人生坎坷、借酒浇愁。白居易的偶像有两个人，一个是位列竹林七贤、纵酒放达的刘伶，另一个则是归园田居的陶渊明。他甚至还写了《笑陶潜体诗16首》以示敬意。喝酒的时候，陶渊明喜欢弹琴伴奏，《晋书·列传》第64记载，性不解音而续素琴一张，闲挥不惧，每逢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大概意思呢是说，陶渊明他有一把没有装饰没有琴弦的素琴，每一次喝酒的时候他都要鼓捣一下这个素琴，然后还非常真诚地和朋友说，主要领会琴中的趣味就行了，又何必一定要拨弄琴弦弄出琴声呢？这个地方智者听来自然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人家弹的是境界，当然在我们看来呢，那确实是弹了个寂寞呀。然而对于音乐大拿白居易来说，琴酒相配就是多了一份高雅。耳根得听琴初唱，心地忘机酒半酣，那是百虑齐息的良药啊。在他的名篇《琵琶行》当中，秋悲寂寥，离别醉销魂，为了弥补这举酒欲饮无管弦的扫兴，于是在这首《琵琶行》当中就有了琵琶女的登场。没有丝竹管弦之声助兴，那宴饮自然是没有灵魂的。碰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悲惨遭遇的人，琵琶三奏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种绝唱。晚年时，白居易以太子宾客之职长期闲居于东都洛阳的旅道里，对弹琴听曲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池上篇序》当中曾经这样追溯过当年的往事，说原催琴弹奏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聚，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静而乐天陶然已醉，

睡于石上椅。白居易曾经先后担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他也曾经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呢，白居易对江南是有着相当的了解，所以江南在他心目当中有着深刻的印象。江南遍布着多少如诗如画的美景啊！当然了，江南又留存着多少文人的解药呢？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其中有《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酒让白居易结识了不少的朋友，酒也加深了他和这些朋友们的感情。白居易是一个重友情的人，在他的诗文当中有不少词句都是用来表述他对朋友的慰问和怀念，而在这种时候常常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了酒。他喝酒呢，特别注重分享，不光是自己喝酒，还要劝朋友一起喝酒。所以呢，白居易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劝酒诗。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读出白居易对朋友的情感。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白居易交友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交友无数，但是有两个挚友，同样也是他的酒友。他的前半生有元稹，后半生有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的友情那是咫尺天涯，两个人同饮自然也是人间乐事，就是病痛愁苦也不过随酒下肚之后就烟消云散了。也难怪白居易在《寄元酒》当中感叹说，唯有元夫子，闲来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说我的好友微之啊，只有他抽闲能来和我同饮一杯，那这样的话，我的悲伤一下子就不见了。两个人不在一起做官，经常是见不到面，对彼此的思念就在书信畅聊当中，可见两个人的情谊之深。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两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分隔两地的。我们也知道元稹去世的又比较早，那这段元白佳话因此也告一段落了。白居易朋友众多，有许多人是天下闻名的，有一个人叫刘十九。这位朋友呢，凭借着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海内知名。但是这刘十九到底是谁呢？资料显示，刘十九，松阳人，生平不详。生平不详这四个字就把这位刘十九在中国历史上定位为路人甲的角色了。也有人认为说刘十九其实是刘禹锡的堂兄，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刘禹同，是洛阳富商，这个人据说也非常喜欢诗词歌赋。如果没有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这首小诗，我们可能并不会去留意和在意到刘十九这个人。《问刘十九》可以说是最暖心的一首小诗，可能几乎每到冬天风雪之夜，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都会被引用出来，发在各自的朋友圈，不断的吟咏，久久回味。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冬腊月，暮色苍茫，大雪将至，酒正好，炉火旺，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呢？这个时候有酒有朋友，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而谈，把酒言欢，相信即便是天寒地冻，也只会感觉到温暖如春。白居易的这首小诗寥寥二十个字，语浅情深，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的词藻，质朴亲切的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炙热的情意，表现了温暖如春的诗情。他正在通过简单的语言和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馨和亲切的氛围，同时也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

朋友，能饮一杯无，极其通俗，也没有刻意的修饰，这就有点像大白话，但是却瞬间让我们领略到了唐诗的魅力和美感。唐诗评注读本评价说，用土语不见俗，乃是点铁成金手段。那这首诗呢，是对友情最好的诠释，朴素而真挚的友情，它正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它也更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高明的白居易将所有冬天的温暖都包裹在这首小诗里了。白居易不仅嗜酒如命，而且他还擅长酿酒。在任期间，虽然对于政绩没有表现而觉得惭愧，但是他也常常为自己能酿出美酒而沾沾自喜，因此还冠以醉司马之名。而酒呢，也成就他的诗句，在酒的醇香之气、甘厚之味当中，常含着家国天下之忧、时事政治之机。他的诗句浅切平易之间，尽显着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刘十九，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本家兄弟刘禹锡了。白居易和刘禹锡交往甚密，唱和齐名，世称刘白。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写诗和饮酒。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后人皆知的就是他们那场在扬州的相逢。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友情属于相见恨晚。公元826年，白居易在扬州和刘禹锡初次相聚。这个时候的刘禹锡刚刚结束了近23年的贬谪生涯，白居易为他接风，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禹锡写下了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酬答自己的好友白居易，其中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它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更是一种激励人心的哲学思考。诗人在鼓励朋友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哲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在文坛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官场的浮尘却如同长夜一样笼罩着他们。在酒酣淋漓之时，白居易曾经写下《醉赠刘28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辈才明哲，23年折太多。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你拿过我的酒杯，斟满美酒，同饮共醉，和你一起拿着筷子，击打着盘子，吟唱诗歌。虽然说朋友，你诗才一流，堪称国手，但是也只是如此，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抬眼看去，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荣耀体面的，而你却要长守寂寞。满朝的官员都有了自己满意的位置，而你却在虚度光阴。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遇了这不公平的对待。这23年，你失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是友谊的粘合剂。从最初在扬州以酒结缘，日后在洛阳把酒言欢，白居易和刘禹锡晚年闲居洛阳，白居易任职太子少傅，刘禹锡任职太子宾客分司，两人相约饮酒，宦海中浮沉，老后的诗意寂寞

0: 又是同病相怜，怎么会不感慨万千呢？与孟德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这首约酒诗也水到渠成地落于白居易的笔端。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说，等到来年重阳佳节之前，他要亲手酿造好酒，并且一定会提前准备好，等到菊花开得金灿灿，家中酒熟飘香，到时再次邀请好朋友一起，我们赏菊喝酒，不醉不罢休。这首诗的诗题叫做闲饮，表面上写的是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和闲适，但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这也蕴含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着这两位有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相交满天下，相知能几人。最后刘禹锡病逝，白居易写下了《哭刘尚书孟德二首》，其一当中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晚我知秋。”以煮酒论英雄的典故来总结了他们一生的友谊，惺惺相惜，彼此懂得，这样的友情又是夫复何求呢？从44岁被贬江州司马，到75岁病故洛阳，被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历经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30年内没有再遭到太大的政治打压和仕途挫折，他的人生就算是比较顺遂，得以终其天年。这和他处事调整心态，诗酒琴常伴身边，自得其乐，追求自在闲适的生活方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乐来欢喜，苦来甘愿，经历过寒冬才会懂得春日的可贵，经历了苦难的人才更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迎来人生真正的快乐。诗写得通透，不如人活得通透，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做到了。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唐朝末年，诗人罗隐来到了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和很多读书人一样，也想借助这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一展宏志。但是晚唐时期政治腐败，科举考试已经不再是选贤取能的一项考试，而是变成了官员们的敛财工具。考试完后，罗隐信心满满地回到客栈当中等候种地的好消息，可是他等来的却是落榜的噩耗。别说状元了，那红榜上压根儿就没有他罗隐的名字。落榜之后，罗隐并没有太懊恼，他在长安住了下来，他打算跌倒重来，他坚信下一次考试一定能够种地。第二年正好逢上大旱，百姓几乎没有收成，各地出现了不少的难民。唐昭宗对此束手无策，只能请法师来做法，祈求神灵降下大雨。另外呢，唐昭宗还在科考题目当中加了一道题，那就是问考生们如何防治雨旱灾害。罗隐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把他的见解在试卷当中写了出来。他劝唐昭宗要勤政爱民， 未雨绸缪，而不是去祈求神灵，还提了几条防旱抗旱的建议。没有想到唐昭宗看后龙颜大怒，他认为罗隐是在质疑他的能力，所以又没有录取他。当然就这样，罗隐再一次落榜了。按理说呢，罗隐应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偏偏他决定还要继续考下去，以至于当时阅卷的官员和监考的官员都认识他了，知道长安有这么一个考疯子。罗隐总共考了10次，10次都未能及第。10年之后，罗隐彻底绝望了，他夜夜买醉，想要用酒精麻痹自己。有一次呢，罗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偶遇了早年结识的一位妓女云英。云英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问到他说，你怎么还没有脱白呢？当时唐朝规定，只有官宦人家才可以穿带有颜色的衣服，而普通百姓呢，只能穿白色或者黑色的布衣。罗隐10年之前穿着的布衣，到现在仍然还穿在身上。云英的这个问话让罗隐黯然神伤，他无从发泄，只能将满腔诗意付诸于笔端，写下了一首《自遣》。德既高歌，诗既修，多愁多恨意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诗名叫做自遣，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这首诗，关键我们还要理解罗隐的愁和恨，其实那是社会之愁，是家国之愁。劝说皇帝是不理睬的，讽谏当然皇帝会恼怒啊，那诗人只好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面对当时的社会了。头两句很好理解，得到了咱们就放声高歌，失去了那就算了，仇啊恨啊这些东西就由他们去吧。你看着挺潇洒，其实背后我们都知道那全是心酸呢。一个人考了10次都没考中，他还能怎么样呢？他除了劝自己看开点，还有别的办法吗？当然最有名的是后两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及时行乐，其实还是没办法了。罗隐不是在教人喝酒啊，他是在告诉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太多了，你天天愁也没有用，不如还是把今天过好吧。罗隐其实后来也看透了，他没能考上进士，反而在民间更有名气，因为他的诗通俗好懂，老百姓很爱读，不像有些诗人写的云里雾里。罗隐写讽刺诗，骂当时的权贵，骂官场的黑暗，老百姓看了相当的解气。45岁那年，罗隐回了老家，后来呢在钱镠手下做了一个小官。那个考了10次的落魄书生，就算是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千百年来，一些穷愁潦倒的诗人常常沉吟自遣，但是在众多的解愁诗句当中，唯独最容易记起的真的只有罗隐的这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 谈起生辰贺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古代社会的生辰祝寿礼仪和习俗。只是呢，两者虽然说密切相关，却并非同步。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南北朝时期生辰习俗逐渐在民间大众当中流行。这个习俗呢，应当是延续了事而礼而来，生日当天置酒为乐，既是庆生，也为了感谢父母。生辰文学的出现始于唐代帝王对生辰习俗的全力介入。景龙三年，也就是709年11月15日，唐中宗李显诞辰，于内殿设宴款待群臣，连句赋诗。连句呢，就是中宗和群臣一人一句连缀而成，题曰十一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百梁连句。开元十七年729年8月，唐玄宗开创性的将自己的生辰设为千秋节。从此之后，唐代诸帝圣节或至或不至，如肃宗天成、代宗天庆、文宗庆成、哀帝乾和等等。帝王降诞之日，四方贡献，群臣敬贺，内廷设宴庆祝，由此催生出了专门为帝王生辰祝寿的乐曲和歌词，比如《千秋乐大曲》《千秋乐》《千秋子杂曲》。只是针对帝王的生辰祝寿诗并没有涌现，究其原因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唐代圣节从玄宗到晚唐一直没有成定制，官僚进献作品缺乏固定的仪式和渠道。第二点呢，就是唐代帝王祝寿，他们有固定的时间，大部分就是重阳节或者冬至节，不必非得生辰这一天。现存的50000多首唐诗当中，大概只有30余篇祝寿作品。至于民间，那较之南北朝时生辰习俗更加普遍流行，而生辰诗却比较少见。生辰祝寿作为一类新的诗歌题材，正是兴起于宋代。赵氏开国之后继承了唐五代的圣节寿贺，并且继续发展完善，将之整合成展示皇权还有王朝统治的重要礼仪庆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读一读那些生辰诗词。古代呢，有很多诗人都曾经为儿女写诗填词，比如西晋的左思曾经写下过一首娇女诗，他截取了生活当中的几个场景，写进了女儿的娇憨可爱。东晋时的陶渊明呢，则是以戏谑之笔写下过一首择子，整首诗是诙谐有趣，读来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诗圣杜甫曾经在儿子生日这一天写下过一首诗，半是宠爱，半是教导，堪称是父爱典范。宗武生日，小子何时现？高丘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无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经文玄礼，修密采衣清。雕寨言出志，七邪作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救徐清。唐宋的很多诗人要么像李白一样潇洒如风，要么像杜牧一般风流多情。面对红颜知己呢，他们往往是不吝啬笔墨，或是赞美，或是不舍，或是怀念缠绵。而杜甫就是他们当中的异类，不仅和结发妻子杨氏恩爱不移，生平无二色，而且呢，他的诗中所有的柔情几乎都给了自己的妻儿。他有表达对妻儿思念之情的，比如他的《月夜》：何时已虚晃，双照泪

宗武就是杜甫的二儿子，诗歌呢大概是写于公元762年。杜甫呢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子宗武，这点从他取的小名季子当中就可以知道了。季是良马好马之意，这两个字呢寄托了杜甫对儿子的殷殷期盼。清朝查慎行有诗云：宗武学能传杜老，小坡才可寄眉山。说的是杜甫的儿子宗武和苏轼的儿子苏过，这两个孩子都继承了他们父亲的才华。后唐冯至的《云仙杂记》也有一段关于杜甫的儿子宗武的记载，大意是宗武将自己写的诗给了一位阮姓的兵曹看，这个兵曹呢回赠了他一把石斧，并且说：“玉子啄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失明，又在杜家矣。”可惜的是宗武的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这个也是一大遗憾了。我们来看一下杜甫这首诗歌的内容，开头两句：小子何时现，高丘此日生，这就点明了他儿子的诞生时间。高丘在古代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自然就是天高气爽的秋天，第二个呢其实是专指重阳节。我们知道古人以九啊，就是数字九为至极，所以九九重阳又有高丘的雅称。没有资料表明说这个杜甫的儿子宗武是生于重阳节，所以呢在这首诗当中应该指的就是秋天。我们再来看后两句：自从都邑语，一半老夫名。其实杜甫在很多诗中都是不吝语言表达自己对儿子的这种思念啊、赞美啊或是爱护，比如说他的遣信当中就曾经写过：季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之人客姓，永得老夫诗。就把儿子的这种聪明好学、天真浪漫刻画得惟妙惟肖。在这个地方他是旧事重提，又开始夸耀儿子了，这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豪，也写尽了父子情深。接着这一句：诗是吴家事，人传世上情。这一句是飞升诗坛的千古名句了，很多人在谈到杜甫他们家学渊源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两句。当然了，杜甫说这两句话那是绝对有底气的。你要知道他的先祖杜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儒将，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同时入文庙和武庙。另外呢还有他的祖父，我们也非常熟悉，杜审言，这是初唐的时候数得上号的大诗人，律诗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代表作《贺晋陵鹿城早春游望》可以说千百年来广受好评，也入选了唐诗三百首。杜甫曾经说呢：吾祖诗贯古啊，就是说我们祖上的诗可以说是冠绝古今。可能吧会有一点吹嘘的成分，但其实也体现了他对杜家诗书传家之风的这种自豪。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续把这样的诗风传下去，所以才会要求他的儿子宗武熟经文选礼，体密采衣轻。文选呢就指的是南朝梁太子萧统他所编撰的赵明文选，那个是古代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而采衣呢指的是古代有名的大孝子老来衣，他70多岁的时候穿着彩色的衣服扮成幼儿，逗他的父母开心。比起采衣娱亲，很显然啊杜甫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家风，学有所成。最后这四句：雕寨言出至，七邪作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救徐清。这描写的是杜甫为自己的儿子摆宴席庆生的场景。其实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有两个词，那就是七邪和流霞。七邪呢它是指歪斜着身子，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呀，
在他自己儿子的生日宴席上，是非常庄重又严肃的场合，但是杜甫没有办法端坐，他是斜着

0: 身子做的，可见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而流霞呢，是指传说当中仙人所饮的美酒。李白在《九日》这首诗当中也曾经写过：携壶酌流霞，千菊泛寒容。一边是代表着美好祝福的仙酿佳肴，另外一边呢是诗人病弱的身体。在这样的对比当中，就把杜甫对儿子的疼爱之情推向了顶端，读起来让人格外的动容。整首诗看来呢，既有对儿子的谆谆教导，又不吝对儿子的夸耀赞美，字里行间充满了宠爱，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种种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语出自然，情字肺腑。正如《淮南子》当中所说：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在电视剧《太平年》的第30集，钱红处亲临胡府市集，提到了初代钱王钱镠时期两大功臣，说罗秀才和顾和尚。那这个罗秀才呢，指的就是唐代诗人罗隐。谈起罗隐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又陌生又有点熟悉。其实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学过他的诗，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另外呢，还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那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都是出自罗隐之手。咸通年间，宰相郑田的府上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个人就是罗隐，字兆建，民间称呼他为罗一先生、罗隐秀才。罗秀才以诗文佳作而著名，他的诗呢大多是咏史讽喻，思想尖锐，遣词独到。宰相郑田、李卫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特别要提一下的呢，是郑田的女儿，一位才貌双全、眼高于顶的文艺女青年。据说呢，她读到了罗隐的一句：张华漫出如丹雨，不及留侯一纸书。当她读到这一句之后，简直是爱不释手。于是这位宰相郑田的掌上明珠就开始搜集罗隐的诗句，反复吟咏乃至茶饭不思。郑田看在眼里，也不动声色，他当然知道女儿的心思了。于是呢，他就以惜才为名宴请了罗隐、罗秀才。他其实呢，当然是想悄悄地安排这么一场见面会。于是老父亲在会客堂和罗隐谈天论地，而郑小姐呢就在侧堂的屏风外凝神窥探。她看到了什么呢？她看到的是一个貌古而陋、乡音乖刺，就长得不但丑，而且一张嘴是浓郁的杭州阜阳土音。而且罗隐这个人呢，性简傲，说的是他浑身散发着那种乖张气焰。据说从此之后啊，郑田的女儿再也不读罗隐的诗了。后来呢，还有举子拿这件事当面取笑过罗隐的容貌。罗隐良久之后回答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是谁呀？是孔子的弟子。据说这个子羽呢，就是容貌非常的丑陋不堪，所以呢他不被孔子重视。后来呢，这子羽成为了江淮名士，孔子也觉得非常的惭愧，就跟人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是罗隐的一个小故事。当战火染红中原大地，当文人墨客在乱世当中颠沛流离，偏安东南的吴越国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吴越王钱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纳贤才，让这些文人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们用笔墨和智慧共同书写下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让吴越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罗隐的原名叫做罗衡，他是杭州新城人，出生在一个寒儒之家。罗隐这一生呢，总共考过十多次的科举，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嘛，因为他的相貌不扬，个性孤傲，而且呢说话又到处都是讽刺，得罪了很多的当权者，所以始终是榜上无名。还有一个典故说的就是罗隐时尚不第，于是他干脆把名字当中的衡改为了隐，之后数年游历四方，广结好友，以此为生，想要在愤懑当中郁郁不得志。但是没曾想到，当他南下回到杭州，投奔吴越王钱镠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钱镠这个人呢，非常赏识罗隐，他亲自迎接，将罗隐奉为座上宾。这位曾经被权贵视作眼中钉的刺头文人，在吴越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罗隐在钱镠麾下历任钱塘县令、驻作令、镇海军长、书记、节度使、判官、谏议大夫等职。罗隐在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他也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为乱世当中的吴越国百姓撑起了一片安宁的天空。在这儿呢，再讲几个小故事。吴越国尚没成立之前呢，吴越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博弈特别的复杂。有一次，钱镠带着领属臣们一块儿去巡视刚刚建设完毕的罗城新城，罗隐呢就指着一个楼橹，楼橹是干嘛的呢？是用于瞭望和攻击用的高台。他就问呢，说这是什么呢？钱镠就反问他说，那您难道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和敌军战斗的吗？罗隐回复说，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朝着城内建造呢？数年之后，曾经被钱镠接纳的宣州叛族，在指挥使徐婉的率领之下发动了叛乱，差一点儿就倾覆了吴越政权。这个事件就印证了罗隐的预判，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罗隐这个人他是有先见之明的。罗隐还非常擅长劝谏。当时呢，吴越国有一项课政，名为使宅鱼，他就规定呢，西湖捕鱼者每天都要向上缴纳鱼数斤。以此谋生的百姓们，由于这项政令，生活就变得非常的拮据，常常是入不敷出。有一天，钱镠让罗隐来做一首诗，罗隐呢，见这个画中的姜太公直钩垂钓于渭水之井，心中一动，写道：吕望当年斩妙魔，直钩钓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虚供使宅鱼。这钱镠看后就大笑，于是呢，干脆就免掉了这个苛捐杂税、使宅鱼的政令，让杭州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罗隐的这番作为，既达到了安民的目的，也没有折到君上的面子，可以说方法是委婉而有效，这就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情商。罗隐才华横溢，处事干练，除了脍炙人口的诗词，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吴越国的文告表记都是由他来执笔的。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就是后梁。当后梁太祖的诏书到达杭州的时候，罗隐痛哭着劝钱镠举义讨贼，匡复大唐社稷。他对钱镠说，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骄弊弑贼，为钟鼓之羞乎？ 这个时候呢，罗隐投钱镠已经是超过了20年，20年来钱镠一直以为罗

隐对大唐是怀恨在心的。你想一想啊，这20多年他还有过时不上帝，就考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考出功名来，那为了这个王朝一直在蹉跎岁月，他怎么会不恨这个国家呢？可是没有想到，罗隐的内心依然是念着大唐。如此意识，钱镠自然是即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异之。虽然不能按着罗隐说的去做，但是他在心里非常佩服这个人。当朱温封罗隐为谏议大夫的诏书到杭州的时候，罗隐也是断然拒绝，大义侃侃。次年恰逢钱镠生日，罗隐写了一首诗祝寿，叫《钱上父生日》。钱上父生日，大卯分光降斗牛，兴唐宗社做诸侯。一魁事业扶千载，韩白鸡谋冠九州。桂城上池龙节月，延长英绪贺春秋。锦衣玉食江河豹，更似庄春一举头。这首诗呢，是作于钱镠的生日之际，罗隐作为他的幕僚，用星宿比喻人来开篇，卯星分也对应的就是钱镠将士，奠定了他兴唐宗社的诸侯地位。中间两联呢，他是把钱镠和伊尹、魁，这是舜的一个贤臣，还有韩信、白起，这些全部都是文武名臣呢。那罗隐呢，直接把钱镠和这些名臣并举，称赞说他治国谋略冠九州。那后四句呢，通过龙节月来彰显的是权势，贺春秋自然就是祝其长寿了。末句用了庄子当中大春的典故，他期盼的是钱镠如神树一般长寿。整首诗的典故密集却层次分明，在祝寿当中其实暗含着对于藩镇政权的认同，折射出了晚唐中央衰微地方强盛的时代特征。其实从星象学角度来看，大卯分光这个融合古代天文分野说，他就把这个钱镠出生神化成了星宿转世。韩白鸡谋，这是用兵家的典故凸显钱镠的这种军事才能，这符合钱镠平定战乱的一个事实。在诗中呢，一魁韩白文武对仗，龙节月贺春秋，这是器物隐喻，形成了多维的赞颂体系。作为幕府文学的代表作，这首诗既体现了文人依附藩镇的政治选择，也反映了唐末诗歌用典繁复、辞藻典丽的特点。在罗隐心中的钱镠应当作为一位兴唐的诸侯，因为他有着韩白鸡谋当作一魁事业复兴大唐。只不过这是罗隐的一厢情愿。一年之后罗隐病重，当时呢钱镠也是亲自到罗隐的住宅去探望他，而且呢还跟他说，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你看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对他的才干真的是万般依赖。只不过还是那句话，关于罗隐心中所想的就是兴复唐室，这钱镠是绝不认可的。公元910年正月，罗隐在杭州辞世，享年78岁。飘零半生的罗隐终归是叶落归根，和他理想当中的大唐一起尘归尘，土归土。

0: 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招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

0: 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欣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五千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佳，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5: 我想和你一起唱
6: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7: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8: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9: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10: 欢乐一家人，
11: 休闲非常道，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2: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3: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1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
15: 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

0: 苍空，旷野。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啊、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是各个中小学即将开学的日子，也是非常多的小学这个返校日，又叫召集日，天气呢再度的炎热起来了。白天呢最高的温度可能都会来到28到30摄氏度，中午以前呢可能会出现局部地区啊会出现一丢丢的小阵雨，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大晴天的状态，紫外线又比较强，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防晒。怎么说平边的这种背心儿，它就非常非常适合的小胸平胸的姐妹。那么 U 型的这个背心儿就适合脸稍微长一点、大骨架、胸部丰满一点的姐妹，因为我们都在说上围嘛，就是你这个背心儿嘛，所以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些，这个女生的胸围。那么领口如果说你太高呢，或者说太低呢，都会比较限制穿搭。比如说高领，我们经常说啊，刘诗诗啊，天鹅颈啊，好美啊。那么高领它确实就是适合刘诗诗，但是它也仅限于适合这种脖子比较细比较长的人，或者说早秋的叠搭。那如果说你是那种肩膀比较厚，尤其是斜方肌又比较高，然后后背又比较厚，脖子又比较短型人，高领我真的不太建议。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是拿自己和大家去做一个反面的教材案例啊。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种高领带来的高质感，但是我永远不会买那种高领衫。我最多会买什么姐妹，就是如果说啊，我还羡慕那种风格，然后我还驾驭不了，你买中领半领，就是它也高，但是它高一小节儿就够用了。然后呢我通常会叠穿，就是因为我属于说肩颈线条不是很好看，而且我又会不自觉的驼背嘛，那所以呢我即使在穿高领的时候，我也不会只穿一个高领衫，我就会选择一个叠穿，就比方说外面再套一个小开衫，外面再套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只是说让大家视觉聚焦在这个领子上，但是不会看到我的肩和我的背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小缺点是没有问题的，掩盖掉啊，规避掉就可以。那再来说一下深 U， 深 U 也不是给所有人穿的，它只适合敢露肤的人和上半身比较丰满的人穿。就是有的女生她露肤的时候她不会紧张，但是我特别理解，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电子龟龟，因为跟我一样，我如果要是露肤度比较大的话，我就会非常紧张，我就说摁这儿摁那儿的，哎呀这儿别那个什么走光了呀，或者说我就会觉得哎怎么都在看我，很紧张。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因为你露肤度大而变得萎缩，不是猥琐就萎缩，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含肩驼背，反而不阳光。就是我们看你比方说有一些辣妹啊，她们虽然说穿背心儿是露肤度比较高的，比方说穿着吊带就出门了，但是她们完全不会说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要遮遮掩掩，非常的阳光明媚自信。那如果你能做到这样 OK 啊，没问题啊，完全可以穿出街的，对吧？没问题的。再有就是肩带的粗细，它其实对风格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比方说你是窄肩的女生，你的上半身是很薄的，那么非常适合细肩带。但如果说你是宽肩的女生，上半身比较有肉的，那你就适合宽肩带。哎呀，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永久的神。我今年夏天啊买了一个宽肩带的背心儿，也是那种小针织的，我真的是穿无数次，就是我给它穿在里面做一个打底，然后外面再去叠搭其他的衣服都 OK， 非常的好穿。所以呢综合所有的条件，你像那种肩带不宽不细，然后 U 型的深度在锁骨下2到3指的，颜色比较基础的背心儿，它就是最不挑人的。那比起今年呢，就是一定要设置一些标准呢，更为流行的就是承载了一些情绪和个性的

0: 款式，比如说带着一些蕾丝饰边的一些缎面的背心，它穿起来就会弥漫着慵懒又文艺的那种微醺感。那如果说蕾丝散发的是大人味，那么带褶皱啊、木耳边啊、坑条元素的背心，它代表的就是少女气质，用来打造辣妹风和甜裤穿搭都会非常的合适。值得入手的呢，还有印花和彩色背心，就非常非常的适合抒发在盛夏产生的一个浓烈情感。今年流行的各种风格都是在迎合自我内心的舒适，就会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贴身又垂坠又薄透交织的单品去精准回应这样的需求，由此呢就也催生了这个背心叠穿的必要性。其实背心叠穿真的很好看，就是我们看有非常多的一些韩女都会通过背心叠穿去打造一个整体造型的一个虚实感，同时也能够守住露肤的分寸。今年呢可以在呼吸感满意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你家里面有没有薄透一点的衬衫、针织衫、罩衫、露肩的 T 恤啊，那你都可以在这些的造型当中去加入背心儿，它不仅不紧绷，而且轮廓还可以在，可以让细腻和轻松去灌满整个夏天的那种空气感。那么今年呢，背心叠穿会以不一样的方式反复的出现，比如说叠一个 T 恤外面，然后对内衣和外衣的标准就去重拳出击，比如说用背心叠背心，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风格，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那种就是肩膀比较宽的类型嘛，我就会穿一个宽背心，宽带的宽肩带的背心，然后呢但是这个背心通常就是很基础的颜色，白色这个样子，米色，然后呢外面再叠一个细带的背心，哎，它就可以去利用一个领口的高低啊、形状啊、颜色的落差去打造出基础款的一个新型的魅力。另外就是浓烈色彩，它也是夏日美学的一个语言之一啦。色彩的面积越小呢，它就越容易艳而不俗，所以比起来衬衫啊、 T 恤啊，用面料面积更少的背心，你可以去撞一下色，也会显得非常合理，也会显得非常的明媚。那么另外就是照顾到了日常生活的穿着体验，一半基础色加上一半彩色都是简单有效的，仅在其中一半的基础色或者说彩色里面去混入印花，带来有序的一个趣味性，或者说衬衫加上背心啊，就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了。你想要穿出腔调呢，你可以配上一件同色或者说撞色的背心，也是完全不会出错的一个思路哦。特别是外浅内深的结构，也可以使得背心的巧妙变得很容易就体现出来。那么适合背心的夏装呢，也有一些能够确保风格的配方，比如说解锁悠然日常的背心，加上棉麻的裤子和半裙，是那种柔软又舒适的，完美包容了身体在黏腻夏日当中产生的倦意。你可以换成比如说缎面啊、包臀裙，就从休闲转向了一个精致的那种优雅的叙事感，散发出女人味。那背心呢还很适合去搭一个比较硬挺材料的裤子，你比方说搭一个牛仔裤啊，也可以构成一种很粗拉拉的那种浪漫，以及那些有筋骨的休闲裤啊，也很像都市的缩影，就是极简但是又非常精致的感觉。夏日的热带女孩呢，你也可以穿上背心，再加上一个宽宽大大的工装啊、卫裤啊、迷彩裤等等，用上紧下宽的轮廓和小麦肤色勾勒出 Y2K 的怀旧和性感狂野。高温呢可以让人疲惫，不如穿上解暑的背心，和夏日或者说和夏秋交接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同频共振一下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2: FUN
3: FUN
1: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FUN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

0: 放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1: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0: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你好，
0: 一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声。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4: 欢乐一家人，
5: 休闲非常到，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6: 周末有生活，
1: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7: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九九一，
0: 九九一，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0: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1: 大连就听99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beauty sleep， 就美容觉嘛，对吧？今天呢在上班的时候，就我和嘉瑞交接节目还在说关于睡眠的问题，都是哎呀年轻人晚上不睡觉，我现在只有晚上不睡觉这一件事儿能够符合年轻人的一个标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早上起来你看一眼什么手环上的深睡数据，你发现昨天晚上只有四十多分钟可能是处在一个有效睡眠或者说深度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丢丢焦虑呢？因为当代人对待睡眠的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卷了，追踪深睡时长，执着八小时定律，购入各种助眠好物，就是我们会把睡觉这种本来是一个比较偏本能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好像是拿高分的考试。今天就像我和嘉瑞的聊天都是这个样子，他说那个什么，他说你躺下就能睡着吗？我说我决定睡觉了，到我能睡中间只需要五秒。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怎么就睡不着呀，我说因为我会吃点什么就是助眠的那种软糖，就是我们两个人也会互相攀比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呢睡眠它又不是一个需要去批改的试卷，关于睡觉这件事儿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更加聪明的方式去对待它。你的睡眠焦虑可能会比失眠本人要更加的累人。如果说你也在社交平台上刷过一些内容，比如说啊那个公众号啊或者说什么的标题是连续熬夜的十大危害，深睡时长不足意味着什么，睡不够八小时等于慢性自杀，巴拉巴拉巴拉巴，就是你大概啊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不会紧张吗？我也会紧张啊，我就更加理解那种没有明显睡眠问题的人，因为长期追踪睡眠数据，执着于完美的睡眠评分，反而提高了大脑入睡前的警觉性，最终呢干扰了正常的入眠的过程。学术上给的就是会让你更加容易进入到一个睡眠的自我的认知当中，你就会知道褪黑素的一个正常的分泌。所以另外还有一条反直觉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躺下二十分钟左右还没有睡着，那你就起来呀，你可以离开床铺去做一些安静且低刺激的事情，等有了困意再回去。躺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来回的烙烧饼，只会让大脑把床和睡不着深深的绑定在一起。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经常会被忽略的，就是规律的作息是比单纯追求早睡更加有用的。与其强迫自己十点上床，不如找到身体自然困倦的时间点，然后呢每一天在相近的时间入睡和起床。周末呢报复性补觉当然很过瘾啦，但是它也会打乱你的生物钟，让周一的你更加难熬。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也和大家分享几个让你的睡眠会比较愉悦的几件好物，也是我自己都平时会用的啊。当然我们没有链接，没有办法给大家上链接，你们就自己去各种小软件上面去购入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是眼罩，我本人是眼罩的忠实爱好者，我也不记得，我应该是生完了孩子之后，就生完宝宝之后睡眠就开始变得有一点困难了。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可能生育确实我们的眼周皮肤，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晚上又要搞眼膜啊，搞眼霜之类的。然后如果说你的香氛，那个香氛确实蛮神奇的，它需要给它点燃，然后点燃完了之后它可能就会有一个迅速扩香的一个过程。我的天哪，太香了，我都放到卫生间里面，但是我在卧室里面我都会觉得很有压迫感。但是呢，由于我是一个长久使用耳塞的人，所以你一定要让那个耳塞和你的耳道是很适配的，就是太粗的也不行，你会觉得有那种异物的感觉，然后太小爱你。所以说到底呢，睡眠它不是一场考试，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可能也不太需要所谓的满分。那在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当中，允许自己在睡觉这件事上不用那么的努力，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会的一种松弛吧。就是这个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说我就不再需要一直去追着什么数据跑，也不去和8小时较劲了，我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节奏，要给身体一种觉得心安的环境，剩下呢就去交给本能吧。所以您有什么能够哄自己入睡的私藏的小方法呢？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你留言我能看得到。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
2: 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8月31号啊，也是我们改版之前最后一期经典版的《我想和你一起唱》。那我们本期的主题就叫做《旧曲尽过往，新生待相逢》。此时此刻坐在话筒前，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柔的感慨。那首先呢，要真诚的道一声感谢，感谢每位守在收音机前网络端的听友啊，承蒙大家长久以来的喜爱、包容和陪伴，朝朝暮暮都是你们陪着这档节目走过的一段温暖的时光。那很多听友会疑惑哈，改版是不是节目要改时间啊、换风格啊，甚至是就此告别？那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哈，请各位完全放心，因为有了你们的厚爱，节目播出时段不变，陪伴的初心也不变，听歌治愈的内核更不会变。熟悉的频率，熟悉的时间，我依旧会在这里陪大家听歌，陪大家聊生活。只是九月份哈，一切将迎来全新的开始。明天9月1号，大连都市之声 FM991 全频全新改版重磅的上新，我想和你一起唱也会以更饱满的状态跟大家重新相见。所以今天的歌呢，一半留给告别，一半留给出发。其实有些告别是人和人的走散哈，那有一些告别就是和熟悉的旧版本说一个再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送给所有心中藏着离别故事的朋友。

这是张震岳的歌《再见》啊，我们普通人最真实的告别。其实有的时候没有轰轰烈烈，心里藏着不舍，然后体面的挥挥手。很多人惧怕告别，觉得分开就是否定全部的过往啊。其实不是的，就算往后无法再同行，那些鲜活的过往也都是真实属于你我。不必执着追问何时再见，也不必强求圆满结局，好好的珍惜回忆，就是最体面的收场。

干杯，把往事安放，和过往举杯和解。过往有遗憾，也有温暖，学会和曾经的自己、逝去的时光碰一杯，然后坦然放下，从容向前。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把你拽回到某一个旧时光里面，旋律还在，听歌的心境，身边的人或许早已经物是人非，可正是这些经历才能一点点拼凑出今天的我们。和一段时光挥手作别，允许怀念，也祝福所有人奔赴前路。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刚刚我们聊了告别，那接下来下半段我们聊聊重新出发和旧阶段的温柔和解。其实告别不等于悲伤，是对过往时光的致敬。刚刚上半场听完了关于离别的歌，告别之后呢，我们总要继续前行。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承蒙各位听友的关照和喜欢，我的节目时间仍然不变，我依旧在老地方等待着大家。9月1号之后呢，频率全新改版，我想和你一起唱也会换上全新的模样。那今天的旧版本的收官不是散场，只是短暂的休整蓄力。

这是来自于谢安琪《喜帖街》，放下旧光景，收拾心绪，然后重新上路，也致敬即将落幕的旧版节目啊！重新出发，其实未必就要轰轰烈烈的推翻一切，那更多的时候呢，是带着过往的经历继续往前走，过去的遗憾和不舍，那不必成为包袱，反而可以变成我们往前走的底气。也不必逼自己立刻就焕然一新，我们可以慢慢来。接下来这首《明天你好》送给大家。

从今天起，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哦。明天你好，让我们接纳所有的遗憾，不慌不忙地迎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面对改变啊，难免都会有一点点忐忑，会留恋熟悉的旧时光，也会对未知心存不安。安稳固然很珍贵，但是全新的改版也会藏着很多崭新的惊喜。如果你找不到你喜欢的主持人了，你就多多的收听我们。我们守住节目陪伴听歌的初心，同时呢，也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内容。因为我们是世界第一等的，很好听哦。来自刘德华的歌《世界第一等》。

保持着一份豁达的心态啊，过往皆是阅历，坦荡的迎接接下来的每一段旅程。那也借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由衷的谢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感谢每天准时守候的老

好朋友，也感谢偶然停留的新朋友，感谢每一条留言，每一次点播，感谢你们愿意把心事交给这一档声音节目。也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这场温柔的收官。让我们敬过往，敬相遇，敬我们未来的重逢。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

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2: ，FM 105.7体育广播
3: ，FM 100.8交通广播
4: ，FM 106.7少儿广播
0: ，FM 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5: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咋样洗澡吗？在太空环境里，一切物体没有重量，水不会像在地球上那样自动从喷头往外喷向下落，而是喷出来后到处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科学家集水加足压力，逼着水向外喷，就像用高压喷雾器那样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太空淋浴设备。这是一个奇怪又好玩的设备，它本身一个圆筒，宇航员钻进筒内，拉上密封拉链，双脚伸进固定在筒底的一双特殊拖鞋内，就可以站得很稳，不会飘起来。宇航员打开筒顶的连碰头，加了压力的热水就会喷出来，因为水珠在筒内乱飞，很容易钻进宇航员的鼻孔里，影响呼吸。所以宇航员在打开连碰头之前，还要把呼吸器套在嘴和鼻子上，防止水珠进入气管。有了新的洗澡设备，宇航员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洗澡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是不是也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啊？就是隔夜饭更健康。不要怀疑啊，你听的是真的，而且呢，你很可能已经在无意中实践了。当你吃下一碗隔夜的冷米饭做的炒饭，一根口感微涩的青香蕉，几根放凉的薯条或者是土豆沙拉，嗦了一碗凉粉儿，那恭喜你，你已经吃到了一个营养学里的宝藏成分，叫做抗性淀粉。所以这个抗性淀粉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它是一款非常狡猾的好淀粉，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感受到吃饱了，但是却绕过了快速变糖、快速囤脂这样的路径，直接跑到大肠去办点好事儿了。而且呢，它真的非常常见啊，很多人一不小心就吃对了。比如说冷藏过的熟薯食米饭啊、面条啊、土豆啊、红薯啊，放凉之后它就会神奇的产生一些。还有就是天然带抗性的食物，比如说青香蕉、生燕麦、各种豆子，比如说鹰嘴豆啊、芸豆啊等等，还有一些特定的食品原料，比如说高抗性的玉米淀粉经常被添加到一些健康食品当中。请注意哈，抗性淀粉呢不是只有一点点的好，它是好的感人肺腑的。它不只是不胖的碳水，在护肝、减重、养好肠道菌群、稳血糖方面都有作用，而且呢长期吃很可能有更深的健康好处。直接上重点啊，首先呢就是它能帮你稳住血糖，因为它消化的非常慢，可以避免饭后血糖像过山车一样猛升猛降，对于超重或者是血糖敏感的人非常的友善。第二个呢是它可以是肠道好细菌的专属食物，可以稳定肠道微生物群落，发出更多有益的代谢信号。另外呢，它还可以帮你温和的减重。简单来说啊，就是抗性淀粉呢默默地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情，在前面是帮你稳血糖，帮你管理体重，在后方呢可以喂养你的好细菌，修复我们的肠道。从长期看哈，可能默默地提升你的整体健康防线。但是有个彩蛋哈，抗性淀粉

本呢也是挑人的，它就像游戏当中有人对魔法攻击免疫一样，如果你肠道当中正好有利用它的好细菌，你就是天选之子，效果超明显，如果没有，那效果就会略平淡一点了。

运动呢是有两个难点的哈，难以开始，没法坚持。但是朋友们哈，你身上呢其实自带了一个作弊的编码，只要改变这个小小的变量，就可以骗过大脑和身体，降低运动难度，那就是来点音乐。很多研究都证实说哈，运动的时候听音乐呢，可以让你更快启动，越练越爽，甚至呢是无痛进步。运动前打开音乐，可以帮你搭建一个心理支点，让开始运动这个最艰难的一步哈，门槛被悄悄降低。研究显示说哈，音乐呢可以调动负责大脑情绪、奖励和运动网络的区域，潜在的提升运动依从性和参与度。也就是说哈，音乐呢让我们的大脑感到运动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可以让你更加自觉，更加无痛。

开始运动。不仅如此哈，音乐呢还能减轻运动疲劳感，让你坚持更久一些。有一项纳入了139项研究、3599名参与者的荟萃分析就指出，音乐可以显著地改善运动中的情绪体验、身体机能、主观疲劳感以及耗氧量，可以帮你跑得更愉快、更加不累。跟着节奏动起来，还可以无痛提高你的运动表现。所以大家呢，应该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听到节奏明显的音乐的时候，身体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动起来。这种跟随节拍的律动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节奏反应。有研究认为说啊，大脑当中呢可能存在类似模式发生器的机制，用来整合听觉节奏、肌肉运动和生理节奏，让人可以进一种运动听觉同步的状态。当跑步步频和音乐节拍恰好合上，动作呢就会更加的规律，耗能更低，步频更稳，让你减少不必要的身体摆动和代偿动作。所以你是不是认为说只有重复动作的运动才适合听音乐呢？其实不是哈。研究发现说呢，从运动前的准备到运动中的节奏协调，再到历练训练的动力提升，甚至运动后的恢复，音乐几乎在所有的运动场景中都有加持的效果。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音乐只是气氛组，利用好了是真的能为运动开挂的。下次运动前一定要记得戴上你的耳机。

进入冬季之后哈，空气呢是又干又冷，很多人就会不自觉的去舔嘴唇，结果呢嘴巴就是越舔越干，甚至呢还会嘴角开裂，出现血口子。一张嘴哈，刺痛感呢是瞬间袭来，这种撕裂的感觉呢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烂嘴角啊，它虽然不是大病，但是确实

是非常折磨人的，不仅影响个人形象，又很妨碍日常生活。一旦嘴角出现破溃、红肿或者疼痛，这个时候呢，涂润唇膏只能暂时缓解，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人一到冬天就格外容易出现这种唇部的问题，比如说嘴唇干裂呀、脱皮呀，甚至是嘴角红肿开裂。不少人呢就以为说这个是天气干燥、皮肤缺水造成的，所以每次发作的时候呢，只能忍着痛，等它自行好转。但是呢，问题在于哈，这种情况经常反复发作，好了没多久，稍不注意可能又会再次出现了。如果说频繁的出现烂嘴角，需要警惕，可能存在感染、营养缺乏或者是局部刺激这样一些潜在的原因，不建议自行盲目诊断或者是用药。比如说口角炎、唇炎、单纯的疱疹这样一些皮肤问题，虽然表现在唇部的症状是比较相似的，但是病因不同，治疗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需要在明确诊断之后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像口角炎呢，需要根据病原体的类型，是细菌呀、真菌呀还是病毒啊，选择相应的抗感染的药物。唇炎呢，治疗重点是在于保湿、消炎、避免刺激，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短期使用激素药膏。如果是唇部疱疹呢，就需要使用抗病毒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夜晚的卧室呢，经常会响起呼噜声啊，使人无法入眠。但是打呼的人呢，几乎是不会受到自己呼噜声的影响的。为什么打呼的人不会被自己呼噜声吵醒呢？当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哈，全身的肌肉呢，包括咽喉部的肌肉都是在逐渐放松的。那这个时候呢，咽喉部的软腭、舌根这样一些软组织，在呼吸气流的冲击下，就很容易发生震动，从而就产生了呼噜声。除了震动之外呢，呼吸道狭窄也是打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可以导致呼吸道狭窄。比如说有人先天的鼻中隔膜移位，或者是扁桃体肥大，有些人呢是因为后天肥胖，颈部的脂肪堆积压迫了气管，导致呼吸道变得狭窄。除此之外呢，睡眠姿势也是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度的。仰卧的时候哈，舌根呢容易后坠，从而呢就会缩小呼吸道空间。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冒啊、鼻炎啊这样一些原因，导致鼻塞，呼吸阻力增加，也会加剧软组织的震动，使呼噜声更加的响亮。打呼噜啊，经常是在深度睡眠的阶段出现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几乎是完全消失的，大脑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减弱，对声音的敏感度也是大大降低，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科学家通过睡眠监测实验发现说哈，人们在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呢，即便外界的噪音高达80分贝，他们的脑电图依然是保持着稳定的慢波，这个就表明说我们的大脑在主动的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过滤掉这些声音呢？其实哈，是因为大脑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叫做丘脑。除了嗅觉之外哈，其他的各种感觉信息呢都是通过丘脑再传送到大脑皮质。丘脑呢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决定哪些声音可以进入大脑。丘脑呢是会将重复性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的声音，比如说呼噜声，当作背景音来处理，不让它传到大脑皮质。那些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或者是警报声，那丘脑呢就会分辨出来，并且及时的传递给大脑。神经科学杂志呢提出一个观点哈，说当我们听到自己呼噜声的录音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呢比听到别人呼噜声时要弱30%左右。这个就说明呢，大脑对我们自己的噪音的敏感度会更低，更容易忽略它们。当然如果你的呼噜声足够大，大到让丘脑都无法忽略它了，你还是会被吵醒的。不过就算没有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哈，打呼这个行为本身呢，它也是暗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最严重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暂停正常的呼吸。那这种呼吸暂停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引起缺氧，导致睡眠周期紊乱，使我们在白天感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朋友哈，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这样一些疾病。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2: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

0: 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1: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2: 下班听我的，
1: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0: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都市好医生，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3: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1: 林阳笑寒，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4: 欢乐一家人，
5: 休闲非常到，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6: 周末有生活，
1: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7: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九九一，
0: 九九一，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很多人喜欢在冰箱囤放一些冷饮呀，或者是自制的饮品，但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食物哈，可能会暗藏爆炸的风险，比如说百香果柠檬水、杨梅汁，还有就是杨枝甘露等等。究竟是什么让这些食物在冰箱里失控呢？到了夏天之后啊，百香果呢随便泡一点水，然后搭配一些柠檬，就是香甜的百香果柠檬水了，再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喝到嘴里凉凉的，非常的好喝。然而一不留神啊，自己辛苦挖了半天的百香果炸了。百香果果汁呢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是会炸掉的，这个真的不能怪冰箱，如果不放在冰箱当中啊，可能会炸得更快。像百香果汁这类自制的果汁呢，里面是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有利于微生物生长和繁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二氧化碳这样一些气体，如果装果汁的容器啊它是密封的，气体呢没有办法排出，在容器当中不断的累积，超过容器的承受极限之后，它就是会炸的。果汁如果放在室温当中，温暖的环境，微生物繁殖的会更快，结果就是炸得更快更早。做完的百香果果汁没有喝完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有两个方法哈，短期冷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好之后，趁着微生物还少的时候立刻放到冰箱当中冷藏两天，一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长期就需要冷冻了，分装然后放到冷冻层，想要吃的时候呢解冻一瓶，或者当做沙冰来吃，可以保存1到2个月的时间。同样哈，跟百香果类似的呢还有杨梅汁、杨枝甘露，这些果汁密封之后呢都是会产生二氧化碳导致爆炸的，为了避免此类情况，所以尽快享用。还有呢，像可乐、芬达、啤酒这样一些饮料哈，放在冰箱当中呢也是非常容易爆炸的。原因呢就是这类饮料固然是由我们熟悉的水变冰，体积膨胀，但是这样呢最多只会让瓶子变软变形，或者是胀破了，不至于发生爆炸这样的事情。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二氧化碳气体的膨胀，像啤酒啊、汽水啊，或者是苏打水啊这类的饮料，在灌装的时候呢会往液体当中冲入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本身呢它是不溶于水的，主要是因为有高压把它强制压到水当中了，而当水冻成冰之后，原本被高压压在水中的二氧化碳重新以气体的状态释放出来，在汽水、啤酒瓶内造成巨大的压强，当压强超过瓶身材料承受的极限，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呢啤酒是不能冷冻到冰箱里的。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撑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盆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部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添。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是。

中呢，有不少朋友存在一些疑问，吹得这么神乎哈，真的那么有用吗？原地超慢跑啊，简单理解呢，就是在原地用走的速度跑起来。拆解一下，它有几个关键点哈。第一呢，是速度要慢，频率要高，通常呢是建议3到6公里每小时这样的配速，最好呢配上一个160到180步频的节拍器的步频，也被叫做是微笑速度。第二个呢，不是原地踏步，而是要跑起来，双脚要交替，轻微离地，保持基础跑步的姿态。第三个呢，是运动强度要保持中低。

水平，保证在运动过程当中可以轻松对话，就是刚刚好。不少人呢对运动和减肥之间有一个误解哈，就是觉得强度越大越燃脂。其实呢，不同的运动强度，身体使用的燃料是不一样的。虽然高强度运动消耗的热量多，但是主要使用糖原这样一些碳水化合物来供能，脂肪比例呢并不是最多的。而相对低强度的运动，能最大限度地将脂肪作为运动中的主要能源来源。简单理解来说呢，同样时长的跑步哈，慢速跑身体消耗十分的能量，其中呢有七分都是脂肪；快速跑呢，身体消耗了15分能量，其中呢只有七分是脂肪，还有8分是其他燃料，甚至是肌肉。重点呢就是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呢，在超慢跑的运动强度当中哈，脂肪呢是可以被最大。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4: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3: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4: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4: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 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星，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 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加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啊，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客户端、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还有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回听的事儿啊，因为未来大家可能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只能在网络上进行点击回听了。
1: 可以点击，然后可以回听，然后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再听。
0: 今天我们全程开放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还没搜索添加的朋友，你得抓点紧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个平台要给很多的节目共同来使用啊。只要您喜欢我们都市广播的各档节目，节目都可以在上面直接留言。那么同样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姐俩多唠唠嗑，因为唠一句少一句了。
1: 那说的跟那个什么似的，
0: 有点难受啊。
1: 是因为我们在9月1号，就明天的时候，大连广播的6个频率哈，同步改版，叫内容叠新
0: 啊。就是焕发新生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六个频率大家一起整齐动作啊，这个改版的幅度还不小嘞。大家如果以前习惯了在哪一个点儿听某一档节目啊，喜欢哪一个主持人，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在这频率当中继续搜索和关注，他们都还在。只不过呢，有的是节目内容进行了调整，有的是主持人进行了一些更换啊，
1: 从
0: 新搭配
1: 节目调整的幅度上来说，说这个幅度还挺大呢。主要体现在我们节脸上。
0: 哎，对对对啊，我们先说咱自己的事儿啊。这个从明天开始，也就是再见八月，你好九月的第一天，我们的姐妹向前冲节目暂时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但是重逢也不一定很远。
1: 就是虽然江湖上没有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还在。
0: 哎，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非常这个好奇和感兴趣，说你们姐俩到底要做什么新节目了呢？我们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改版之后，我们都市广播的各档新节目，特别是先说说我们姐俩的归宿。
1: 是，就是9月1号开始 FM99.1 可能换一种方式来陪大家，就是全新改版。我们姐俩呢也换一个时间点儿，分别各自陪伴大家。
0: 哎，这个其实也蛮好的哈，就是拆了之后
1: 拿好
0: 拆了之后那个大家可以分不同时段听见我们俩的。
1: 哎，那倒也是。
0: 是吧，这个这么说吧，以前啊大家听到咱李萌李霞啊，哎呀，就这多年了哈，从早上变到晚上，然后变到中午，又变到晚上，就变，看我36遍，
1: 就不光换时间，其实我们也换过频点。
0: 哎，是这样的啊，原来是93.1，
1: 然后到99.1，
0: 99.1，
1: 然后我们还在103.3，
0: 哎，103.3，
1: 对，
0: 我们回来又到99.1，
1: 所以在这个晨晨晚晚朝朝暮暮，每天不同时段，其实我们都陪伴过大家。
0: 回想哈，咱俩这20来年其实没白过，给大家奉献了，甭管大家觉得好不好，反正我们是用心用力的去做了一些声音给大家，做了一些节目奉献给大家哈。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大家给我们的支持才让我们走了这么多年。你看今天哈，咱们也给大家抛一题儿，就如果你听过李萌李霞的节目，这些年你都听过我们做的哪些节目，还能细数出曾经那些有意思的名字吗？
1: 有印象深刻的吗？
0: 对吧，我们也找找那些潜水的老粉儿。
1: 行，
0: 好不好，大家一边发，我们一边念叨念叨新节目啊。发送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大家那些煽情的话啊，那些这个期待的话，我们都装在心里了，咱们就不一一念出来了。
1: 是，
0: 因为毕竟其实新节目焕然新生嘛，对吧，就是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人挪活，树挪死，对吧？
1: 就是挪一挪，活一活，希望大家我们再有点这个新鲜的活力，能让你感受到，
0: 哎，新鲜的变化啊。我们来说说我们姐俩的新节目吧。先说我搭档的节目，因为这个我搭档的节目在上午的时段就和大家见面了。
1: 上午的节目呢，都市广播从这个早间的这个早高峰开始哈，大家现在就是可以猜一猜，其实可能通过我们的改版宣传已经知道了。
0: 是。
1: 李霞的节目呢是调到了上午的10点到12点钟。
0: 10点到12点。
1: 嗯。
0: 这是一个什么点儿呢？
1: 这是一个就上午挺好的时间点儿吧，让大家说哪个点儿不好呀，都能赶上陪伴大家。
0: 哎，
1: 换到上午的时间段儿，然后这个节目的名字叫《花样城市计划》。然后有一个全新的搭档，就是没搭过档的全新的搭档，
0: 没搭过档的，
1: 没搭过档，
0: 别搭一个，长得也就跟赠品似的。
1: 现在上午10点的这个主持人，哎，依然上午10点段哈，就是这个范儿的主持人范憨憨啊，
0: 他叫范憨憨，
1: 嗯。
0: 这回知道了，他叫范憨憨。然后呢
1: 有一次李默问你叫什么名儿、
0: 他叫什么名儿呢、叫范憨憨啊、那我搭档也变名了，就改回原来的丽丽霞了。
1: 是是，
0: 你看这两个名字啊、
1: 对，其实在广播这么长时间好像哎呀就是变来变去的嘛，丽丽李霞，然后丽丽霞、然后可能大家也熟悉了，
0: 都一个人儿，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那个也有点私心哈、就是想找找我们这么多年潜水的老粉儿，可以说一说我们曾经主持过的节目、无论是我们俩搭档在一起的，还是各自曾经也有过的一些经典，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也是圈一波回忆粉，好不好？
1: 好，
0: 哎，这个一边说我们一边唠新节目啊，因为从明天开始，大家可能都会听到不同频率的不同的节目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包括主持人的新搭配。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丽丽霞和范憨憨10点到12点钟一个大时段的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名字我想问问哈，采访一下。花样城市计划，一听就是非常有本土范儿的节目。
1: 是，
0: 这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计划给大家？
1: 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改版之后呢，这个都市之声广播，现在基本上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城市生活，然后我们把一天的时间段给这个划分开了。我们的早高峰，比方说就交给杨丹阳和高若星他们的节目叫，哎呀，上班了。可能带着我们这个上班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哈，聊聊你关心的事儿，而路上你不闷，通勤还有料。上午的时候9点是陈佳的节目，叫加油每一天，城市的一些日常的小美好啊都在其中。这个花样城市计划呢，丽丽霞和范憨憨做这个节目呢，就是把漫游我们大连的每一个方面可能都带进来。可能跟文旅相关的，跟这个物产相关的，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去打卡的一些地方，包括城市的一些活动啊，一些节点呐、不同季节呀，甚至包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城市的坐标，比如我们就打卡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以前或者是历史当中的它是什么样子，多少年前可能还没有我们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出来的，可能会这其中也带着一些城市坐标的回忆吧。
0: 你看，所以我说嘛，叫城市花样计划，它就会包罗城市的方方面面，吃住行游购娱，我觉得这是一个文旅的一个坐标。是吧，
1: 而且就包括其实我们会接触到的在我们这个城市不同业态的一些人群、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领军者，会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模范型的呈现等等，也会走进节目当中。我们有个板块叫我们在大连，然后就是这个希望这些先进的吧，或者说模范的一些典型会走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工作的状态啊，生活呀，或者所从事的这个领域的点点滴滴。
0: 哦，太好了、所以你看这个上午我们都市广播的这改版之后就是很丰满，觉不觉得很丰满？从早晨的早高峰一直到接下来美美的逛逛的啊，然后那个花样的，是吧，其实我觉得上午好像都是高颜值主播，
1: 就是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可能节目类型不一样，状态不一样。你比方说我跟范憨憨这个节目哈，我们这个有访谈的环节，我们还有一个设置叫我们在大连聊点不一样。就为什么聊点不一样呢？我们俩之间有年龄差，
0: 其实也还好啦，
1: 有那个就是好多就是观点就是不见得是碰撞啊，就是完全可能是平行线能错过去的那种。
0: 那你说的是亲子节目啊？夫妻
1: 啊，那有的时候也得找点共同点
0: 啊。
1: 那亲子现在好多都有什么亲子餐厅，对吧？这一起亲子玩的这些，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们两个人完全是不同的生活的平行线的时候，你能聊点啥？
0: 那不挺有意思吗？就是你说肩膀轴子，他说胯骨轴子了。
1: 哎呀，
0: 肩膀头子和胯骨轴子啊，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是全新的组合，然后会给大家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明天大家着重听的啊，我觉得就是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十点到十二点的这档《花样城市计划》，大家得把这名字记住了啊！到时候也希望大家伙呢给这个丽丽霞和范憨憨点点赞，捧捧场啊！好，
1: 这个大局观
0: 我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明天改版的一些小的这个咱们说只能爆点小料，因为明天大家会真正的去听到这些新节目，各位想要听到几点的节目也可以来询问一下，或者说你说哎我怎么找不着谁的声音了，我们也帮大家来搜索一下，
1: 你忙你节目在几点呢？
0: 哎，别着急，你猜，天还没黑呢。
1: 先猜
0: 慢慢猜啊。好，大家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水、供电、充气、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冲！
2: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霞。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FM99.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最后一期的姐妹向前冲。
1: 姐妹向前冲。
0: 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我们两个虽然说接下来的时间会各自做新的节目，又有新的搭档，但是我们仍然会在 FM99.1 和大家一起来陪伴。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大家都在这个评点里，可能很多人关注的一些这个主持人啊，大家的这个时间变了，但是

0: 叫什么呢？一颗热情的心不变。
1: 哎，对对对，我们还是我们，但我们又不是我们。现在这
0: 说的这么有哲理，
1: 特别流行吗？就这种说话的方式啊。哎，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脱口秀也好啊，就是咱俩啊白白花花的，我现在觉得啊，如果换个赛道啊，就嘴能张开吗？
0: 哎呀，要是换赛道的话，别人的这个赛道可能还可以，你的这个赛道就比较的专业了。
1: 我们先接着往下捋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上午时间段的早高峰，哎呀，上班啦。还有这个加油每一天，还有花样城市计划，这时间就来到了中午的十二点了。
0: 哎，中午的时候说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谁跟我们一起呢？
1: 是谁呢？
0: 中午这个节目叫午间朋友圈。
1: 哎，听上去就很有意思啊。
0: 哎，就比较像大家的这个都市生活，对吧？中午的时候你要约着朋友一起吃饭呐、一起聊天啊，这样的午间朋友圈，我们有两个朋友陪着大家，小雨和小鹿。
1: 哦，
0: 跟你一见。一起来遇见有趣的人，然后聊点有意思的天儿。
1: 那我觉得他们俩这个组合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有点像小小组合。
0: 哎哎，
1: 一个叫
0: 小
1: 雨，一个叫小鹿、
0: 还真是啊，
1: 两个非常灵动的声音。大家一听就会过耳不忘的。
0: 哎，希望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像你的朋友一样，然后大家一起来聊天。叫什么？现在流行不是那个电子榨菜
1: 哦，
0: 电子闺蜜。好多人都说嘛，是吧？这你的电子闺蜜俩上线了。
1: 啊，就这么回事儿、两袋榨菜哈、有点厚的话
0: 主食再上点儿
1: 啊，好好。如果你觉得哎呀，刚才这个比较热辣火爆，后面我们还会有午后比较休闲的时间。
0: 是午后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听听歌，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午后不无聊的时间哈，这叫都市有腔调啊，有的时候可以大家带来一些。哎，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听听剧呀、然后这个听听一些这个纪录片呀、等等都有哈。下午很多人习惯了说一定要听听歌，王楠的《我想和你一起唱》，
1: 这
0: 依然在下午三点钟陪伴大家。
1: 这也是以前的一个经典的栏目了、
0: 音乐互动，想唱就唱、然后听听歌，开着车在路上，很多人觉得这样，哎呀，就是一种享受，很舒服。
1: 人家这主持人是专业的，
0: 专业的
1: 啊！人家唱歌就跟原唱似的，
0: 人家选的歌也好听，人家唱的歌也好听，
1: 学的就是这个吗？
0: 那个、
1: 所以专业的人就做专业的事儿。
0: 是的，是的、然后再往后呢，傍晚的时候16点，你好生活还是张一，还是有的时候会把茶水小王请来给为你服务。
1: 其实大家都习惯了这个点儿，听听茶水的声音，然后找找那个生活当中的那些哎非常有趣儿，同时也好用。价格还实惠的好东西。那么今年仍然在你好生活当中，大家可以跟随着这个咱们城市的种草官，然后呢去挨个把你的心头好给他抱到家里去。这个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哈。所以你好生活在每天的下午4点钟，对吧？
0: 四点到五点，
1: 还是和大家见面的啊。
0: 那
1: 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的晚高峰。
0: 晚高峰呢是17点到19点钟，2个小时，
1: 哦，拉长了是吧？
0: 哎，就是大家喜欢的金鱼组合。
1: 哎呀，这好多人都说了，说那个我们习惯啊在早上听金鱼，人晚上啊，其实金鱼的记忆可能就超过7秒，你知道吗？
0: 现在这么看的话呀，都超过7个小时了。
1: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他俩以前是陪伴大家上班路上，对吧？你上班能不回家吗？你下班咋整啊？换换口味，下班听我的，金鱼兄弟陪你下班。
1: 就是以前是上班听我的，
0: 哎，
1: 现在是下班听我的。反正你都得听我的。
0: 哎，跑不出去这哥俩
1: 啊！习惯了听这哥俩声音的朋友呢，你可以从早晨改变收听习惯，变到傍晚的时候。而且你看，它的跨度是2个小时。我们现在的晚高峰，咱们姐俩是1个小时的直播，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多朋友都说了不过瘾，哎，这回行了，2个小时让大家听的。够够的不是那意思，就是资讯很多，节奏很快嘛，对不对？
0: 就听得够，过瘾的够，
1: 哎，是这样的。然后你听着他们俩的声音，不知不觉的快快乐乐的啊，忘记这一天的疲惫和烦恼，就到家了。
0: 到家了，
1: 对吧？
0: 到家之后干啥呀？
1: 到家之后，我觉得
0: 到家之后，我觉得你还得听啊。
1: 可以
0: 这个时候到家不能不听了，
1: 必死也行。这点就开始做饭呢，弄孩子呀，是不是？家长里短的，是不是？哎，就这个时候，
0: 立门出来了。
1: 我来了。

0: 哎呀，就是干了这么多年了，其实出现在晚间一点也不稀奇。我还记得最早，
1: 稀奇
0: 不是最早，
1: 这两天已经有好多的，不管是线上线下的啊，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说哎呀，你们这些年改版，哎呀，觉得有变化，
0: 有变化，
1: 没想到今年变化这么大，
0: 哎，
1: 还出来个李萌当大夫。
0: 哎呀，这些年呢，给大家伙儿啊看事儿啊，不是看看。
1: 看看身边事儿
0: 是吧？现在呀，就开始给大家看病了。
1: 哎呀，有能耐的人啥都能咋咕，
0: 就这么说吧，不能叫咋咕，就是你咋的了，我给你估摸估摸。哎呀，所以我就说吧，就换了赛道之后啊，大家伙这个健康啊，这个身体呀、
1: 可有着落的，
0: 身心呐、你就都交给我，
1: 就交代了。其实交代这个点儿，晚上17点啊，不，19点啊。
0: 就是其实一个很专业的节目，一个非常蓝海的赛道，
1: 真的非常非常之专业。然后就是不光李萌专业，而且李萌很专业，真的。
0: 我会请来一些比我专业的专家呀、学者呀、大夫呀、白衣天使啊。
1: 就是他的这个就擅长的地方就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很能，另外呢就是人脉很广。
0: 就是这些年呢，因为自己啥病自己最清楚啊，被大家医治好了，那现在我就得反过来反哺。
1: 就帮忙呗，对不对？然后大家你有什么需求，你就找他呗，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啊，这真认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节目啊，
1: 嗯，
0: 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
1: 这个时间，
0: 也就19点到20点，
1: 嗯，
0: 大家别找错了啊。FM99.1，节目的名字叫《都市好医生》，
1: 都市好医生，
0: 医生就是那个医生啊 ，Doctor 啊。
1: 那要不是呢，
0: 我以为你们会理解都市好医生，医生都好。我真是要做医疗和这个寻医问药的节目了啊。这么说吧，其实就是关爱都市人的身心健康
1: 很重要，
0: 是这个节目的宗旨。
1: 嗯
0: 啊，真的非常专业，是因为我们会邀请很多咱们大连知名医院的一些知名的专家做客直播间。
1: 嗯，
0: 其实通过他们的这个讲述，让我们了解很多你可能以前一些医疗上的误区啊，啊，包括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呢。同时，这些大夫还会公布自己的这个出诊的时间
1: 哦，
0: 和自己科室的这个特色。我就觉得以前就是老百姓寻医问药，当然现在有一些 AI 的助手，对吧？但是靠不靠谱，你得靠自己去甄别。
1: 嗯，
0: 那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是这种权威的媒体平台，给大家的输出呢是比较令人放心的，而且是相对于来讲是比较准确和靠谱的啊。而且这个《都市好医生》这个节目已经延续了也有一些年头了吧？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也换过曾经的主持人，包括一些专家型的主持人。大家还记得以前的这个主持人明心，是吧？所以可能未来在节目当中也会出现啊，你以前听过的一些专家呀，一些嘉宾的声音。
1: 对，这个一来呢帮着大家在科普，二来呢就是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如果你真的是听到了医生给你的科普之后，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根据他的时间在线上就可以来挂号了，
0: 那是吧，
1: 就很方便了。
0: 对，所以你全天你看大家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有很多轻松的节目陪伴你，到晚上你就好好的扪心自问，说我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爱自己，那你就在这个时间段去找一找能够慰藉你心灵的身心健康的一些资讯呐、一些消息。
1: 是，所以大家就首先要记住时间啊，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9点钟李萌出诊。不光是精神上的抚慰，还得有身体上的把脉
0: 啊。对，是这样的，免费。

0: 啊，你包括咱上医院去一样，心理科是一个很重要的科。
1: 那是吧？
0: 从这点上来讲，厉蒙大夫是持证上岗的。
1: 哎，这个是，哎，对，这是这我有证。
0: 正常要是线下的话呢，是应该收费的。
1: 你说的，
0: 但是在线上，在节目当中是免费的。
1: 行了，别老说
0: 讲的事儿。所以应该开一个这个厉蒙的这个科室哈，
1: 是吧？可以啊，
0: 在周几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再互相再定。
1: 哎哎哎，你治愈我，我也治愈你。
0: 是的，
1: 好吧，这是晚上的7点到8点钟，再往后啊。我们还有搭档要出现呢啊，8点到9点钟也是一个老牌的节目了，叫《都市夜未央》。
0: 都市夜未央还是林阳，然后在晚间的时候跟大家这个有情感共鸣的，
1: 哎，是
0: 聊一点这个心理科啊，
1: 嗯，
0: 那个精神抚慰方面的科啊。哼哼，这个科是唠科的科啊，刚才李萌那个科是科室的科。
1: 就是曾经也听过林阳的很多节目，他请了一些嘉宾，相当有见地，然后也是在一些领域当中，一些大咖，我觉得在深夜走进直播间也不算太晚哈，
0: 是
1: 还好啊，八点到九点钟，
0: 八点到九点的时候，
1: 哎，9点到10点钟是我们都市广播的最后一个播音的时段了，
0: 叫都市夜书声。
1: 哦，
0: 深夜的时候有一些阅读的陪伴，用一本书的声音跟你来说晚安。哎，这一天的时间穿起来跟大家的这个城市生活的作息时间吧，应该说相对希望跟大家能够拉得近一点。
1: 好，我们刚才姐俩细数了全天周一到周五啊，就是工作日的，我们从早晨到晚上的节目安排，大家可能也都听清楚了啊，喜欢哪个主持人，喜欢哪个时间段，或者说你方便收听，别忘了明天开始锁定啊。那么除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段之外，周六周日我们也有9-9-1的特别假日节目送给大家。
0: 是的，假日节目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的假日节目依然有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多少年经久不衰的欢乐一家人。
1: 哎，这个太好了，
0: 就
1: 我们都像欢乐一家人呢，
0: 就我们都是欢乐一家人，
1: 可不呗，那多少年了我们这一家人呢。
0: 然后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西门小飞的休闲非常道，对吧，这想说就说，想唱就唱啊，飞姐一张嘴都是带调的，
1: 哎，所以你喜欢他的话别忘了还是在周末出现的啊。
0: 是的，
1: 时间是欢乐一家人的时间是早上的
0: 8点到10点。
1: 哦，8点到10点，然后呢这个是非常道呢
0: 是10点到11点，
1: 休闲非常道是
0: 9点到11点，哎，是的，
1: 哦，懂了懂了啊。
0: 然后呢，周末我们还有两档这个全新的节目，一个是在周末的12点到13点钟和子带来的叫《周末有生活》，然后在工作日的晚高峰的时间段17点到18点钟是苏浩带来的《周末碰头会》。哎，这一周的事儿跟你来聊一聊，
1: 哦，真好。哎，这些新节目哈，听的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然后在周末除了比较轻松的感觉之外，其实也会细数这一周的一些经典的事儿啊，一些重要的一些话题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还有吗？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会有像成功访谈录啊，为爱朗读啊，文脉里的中国呀，一系列的这个精编的节目，周末的时候相对就放松一些，然后希望把这些放松的充电的时间，陪伴的这个一样都不少的带给大家。
1: 好，这是咱姐俩介绍完了吧。9-9-1都市之声广播2026年9月1日全然换新的新节目啊，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我们的节目表，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啊？
0: 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回复节目单，好像就可以看到了
1: 啊。这个关键字
0: 回弹了
1: 是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不管怎么变，还是那个9-9-1，换的是更年轻、更贴心、更懂你的陪伴了。而且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呢，也会多了一些啊。大家伙呢，也可以首先是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我们还有视频号、抖音号、大连云的 APP， 其实都能够找到我们。所以9月1日锁定 FM99.1 就对了。大家会听到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开头都会问候你，这里是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都市广播了，是吧？
0: 是的。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

0: 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

0: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大家每天在早晚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来陪伴大家。好物推荐，今天我们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口红。口红对女生来说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呢，要是没涂口红的话，你的气场可能直接掉一半。今天带来的是 YSL 圣罗兰的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就要300。今天只需要169，你囤两支更划算，只需要269啊，单支才130多吧，限量100组，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口红就可以抢购了。这个圣罗兰呢，不用多介绍了，多少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可能就是他家的吧。从18岁到38岁，可能从来都没踩过雷，包装也精致，黑金方管拿在手里自带高级感，你补个妆都会感觉啊，像女明星一样的啊。关键这支唇釉呢，真的不是平替能比的，30秒一抹就是水光镜面，一整天不拔干，喝水不沾杯，嘴巴一直都是水水的润润的。今天带来的4款全都是经典的爆款色号啊，有樱桃红，复古显气场，还有那个经典的烂番茄色啊，黄皮显白，出街拍照也是绝配的，还有野玫瑰啊，约会斩男的色号，冰乌龙，素颜通勤百搭，日常上班逛街约会都是合适的。今天这款呢，上嘴就像涂了润唇膏，不拔干不卡纹。圣罗兰的官网一支30毫升的要300块，今天只需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需要269，单支才130多。平时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带走2支，多款经典色号可选，每支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赶紧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口红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不仅能一对一帮你推荐色号，还能再减5块钱。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啊，手慢无，赶紧抢购下单。
1: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2: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1: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2: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欣联袂早安发声。
3: 哎呀，上班啦！
2: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1: 5000万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3: 加油，每一天
1: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5000时光。
2: 丽丽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4: 花样城市计划
2: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 正午10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3: 午间朋友圈，
1: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2: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我想。

0: 想和你一起唱
1: 你好生活，
2: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3: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4: 下班听我的，
3: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2: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1: 都市好医生，
2: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3: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5: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3: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2: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6: 欢乐一家人，
7: 休闲非常到，
2: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3: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8: 周末有生活，
3: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2: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9: 周末碰头会，
2: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3: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2: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3: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九九一，
2: 九九一，
3: 听见大连，
2: 每一天。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2: ，FM105.7体育广播
3: ，FM100.8交通广播
4: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用学富五车来形容饱学知识？成语学富五车中的五车其实就是指五车竹简书。学识怎样用车载量呢？原来这里是有两个

0: 木的。我国古人用竹片或木片作为信息载体，用以书写的竹片叫做简，又称册；用于书写的木片叫做方，又称牍。学富五车出自庄子杂篇《天下篇》，会师有方，即书五车。会师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很有才华，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会车等来表示对饱学知识的赞赏。王安石赠外孙一诗中写道：年小从他爱伶俐，长成须读五车书。这五车书就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他就很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拼命的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呢，却会在慌乱当中让对方也陷入那种窒息的困境。他们通过展示自己最脆弱不堪的一面去验证爱的存在，越是珍视对方，越容易表现出强烈的依赖和苛责。但是亲密关系呢，它不是将自我寄托于他人，而是通过不断的完善自我来构建的。越是执着的去证明，其实越感受不到爱的真实存在。当我们预设需要被证明这个前提的时候，往往已经陷入了无法被证明这个困局。就好像怀疑论者永远都能找到他质疑的理由。我忘了在哪儿听过一句话啊，就是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一起朝同一个方向看。这句话其实在网上有段时间还挺流行的，就是当你要求证明爱，其实本质上就已经否定了爱。我们会精心的去算计收支平衡，比如说我付出三分爱，那你必须要返还我五分。我今天妥协了，那明天就该轮到你妥协了。试图用个人标准去定义爱的人呢，其实他是在关系当中构建不平等的权力的结构。爱是什么呢？爱是信任，爱是理解，爱是无需证明的笃定。那些执着于用个人的标准去丈量爱的人呢，往往忘记了爱的本质是包容和理解。那真正的爱情呢，也不会因为某一方多走了几步就失衡了，它也不会因为偶尔的疏忽就忽然间崩塌了。爱情其实不是两个完美的人遇到了一起啊，可能是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决定不再用彼此的伤口作为要挟的筹码了。所以当我们在说你要证明你爱我的时候，它潜在的真正的台词可能是请帮我确认我是被爱的。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在要求对方的时刻，本质上是我们在向那些最信任的人袒露内心最隐秘的不安，渴求一场救赎或者是接纳。这个背后藏的呢，是我们对自己价值的怀疑，是内心深处渴望被认可、被接纳的渴望。所以撕开这些表象之后哈，它露出来的是柔软又非常脆弱的内核。我们经常说做人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什么是勇气呢？勇气不是说你要筑起高墙，而是明知未来的不确定，但是仍然选择相信。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不停地反复地试探，其实不过是希望能从爱人眼中看到那个被认可、被珍视的自己，看到他的坚定。但是爱永远是活在感受当中，而不是证明当中的。它存在在清晨的一杯温水，也可能是藏在疲惫时候的一个拥抱，流淌在无需言语的默契之间嘛。可能我们都曾经在爱中患得患失，用猜忌去做一个滤网，反复的去讨喜对方的心意，但是却忘了最好的爱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也无需设防的奔赴。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

0: 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2: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3: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2: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2: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2: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2: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阵子跟一个朋友聊天啊，然后他说长大之后我就一直在关系当中渴望无条件的爱，但是总是失望，所以无条件的爱真的是存在的吗？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女性朋友容易有的困惑吧，就是爱究竟是有没有条件的？心理学上说的那种无条件的爱究竟是什么呢？那成年之后呢，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看待那些有条件的爱呢？心理学上常说的无条件的爱呢，其实指的是生命最初的阶段，就是当我们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是完完全全需要依仗另外一个人的爱才能活下去。那个时候婴儿和养育者之间还称不上关系，因为它是单向度的，就是需要养育者完全的去围绕婴儿的需求打转，成为容器提供支持。那婴儿呢，也是没有办法分辨出自我和他人的一个边界的，他们的眼中其实只有自己的需求，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婴儿就是会哭闹，需要很多而且无法给予。这个时候的爱呢，它是无条件的。你可能也感觉到了哈，这种无条件的爱呢，它很像是一种完全没有边界的融合，所以很快就会发生变化。而且这样的爱它也不应该一直持续下去，但这个阶段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得到过无条件的爱，孩子呢才能接受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养育者呢也是有自己的需求的，不会随时随地的去满足婴儿、满足孩子，甚至养育者他也是会对这些孩子有一些要求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孩子才能逐渐完成和养育者之间的分化，就是他可以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了。但是如果最初的阶段没有得到满足，那在以后的生命当中呢，他就一直会陷入那种对无条件的爱的追求，这个其实是对生命最初的那种完全融为一体的感觉的渴望，但是大概率他是会要一直失望下去的。对他们来说呢，带有条件的爱就是不纯粹，那就是不爱。成年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那种关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够的，总是掺杂着很多失望啊、冲突啊、另外一个人的需求啊。他们眼中的爱呢，也是大多数被爱的意思，而不是爱另外一个人的意思。渴望无条件的爱，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吧，就是不是被过去的某些东西给困住了。

朋友跟我说呢，他从很早起就意识到啊，父母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呢，因为他成绩一直很好，总是位居全班的第一，他一直是那个别人家的小孩，所以爸妈对他呢就会特别的包容，他们会经常的夸赞他，几乎从来都不冲他发脾气，在大事小事上呢会给他更多的自主权。在那个时候，他似乎体验到了父母给予他的最丰盛的最充盈的爱。但是呢，上初中之后，他的成绩开始下滑，从班级第一掉到了班级前十，于是他最爱的绘画兴趣班就以干扰学习为由被停掉了。他被禁止跟同学出去玩，理由就是怕他会被学习不好的孩子带坏了。当他待在卧室，总能听见爸妈在门外说悄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指责他爷爷，就觉得老人不应该带他去理发店剪那个齐刘海，孩子现在都开始爱美了。后来呢，父母跟他也是慢慢的去和解了，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升了回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无论如何，可能这个孩子都没有办法退回到小时候那个乖女儿了。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朋友就开始意识到父母的爱。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满足他们的期待，你才能获得更多的爱。在最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呢，他是觉得非常的绝望，然后又很不安。这个就跟他从小听到大的爸妈才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世界上还会存在另外一个无条件爱着他的人吗？

友说，以前他会经常考虑一个问题啊，就如果我不是我父母的孩子，那我父母还会爱我吗？他们会喜欢我这个人吗？现在呢，他就觉得说这个回答其实不重要。爱虽然是有条件的，但是爱的产生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就是你很难说是因为怎么样的机缘巧合才能让你跟他，你跟他们互相遇见了，能让爱在你们之间产生并且传递了，这个可能才是爱真正奇妙的一个地方。所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呢，得到有条件的爱其实它也是一种幸运。其实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到一类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情况啊，就是那种可以为了一段关系倾其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好像看起来他的确是在给予很多爱，而被给予的对象呢应该是获得了非常浓烈的无条件的爱，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啊，他就是一个曾经特别喜欢在各种关系当中疯狂付出的人，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脏活累活，照顾对方的衣食住行，甚至会照顾对方的情绪、工作等等。听起来他应该是很棒的爱人，对吧？但是后来我才想明白啊，其实一个人的付出总是会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当时的他，他就是想要对方回报给他一段无。所以呢，付出本身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问题就是付出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是不是能过得好的这个赌注压到别人那里，期待别人来为自己买单。如果下次换成了我遇到这种无条件的爱，那我可能大概率应该一定吧，是会跑得远远的。甚至想想都觉得其实这样的爱情挺窒息的。爱的前提呢应该是至少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吧。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啊，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缺爱，然后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那种无条件的爱，在那一刻呢，他会觉得有一些怨恨父母。其实当我听到他想法的那一瞬间呢，我是有一些震撼震惊的，好像我们很多时候都太强调爱的意愿这个问题了，但是却忽视了爱的能力这件事儿。过分强调爱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父母啊，把恋人啊，投射成一个个邪恶的化身，但是就忘了大家都是一个个不完美的普通人，可能他们也没有得到过多或者是很高质量的爱，他也会有自身没有被清理的伤口，那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能付出的全部了。当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跟他父母生活这么多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去为他的父母开脱，可能从事实这个角度啊，有一些父母的确有一些做法是伤害到了我们的，导致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留下一些创伤，这个当然会有个愤怒或者是一个怨恨的过程吧。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的看清事情的全貌，看到每个人的真实，看到完整的世界，理解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我更加倾向于认为说，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啊，无条件的爱呢或许并不存在，它可能真的就是一种特别理想化的关系模样吧。这个世界上呢，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幸得到过，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去追求它，努力的让自己成为它。这个世界上呢，被人们歌颂的事情之所以会被歌颂，就是因为它太稀缺了呀，比如说爱，比如说勇气。但是正是这些稀缺却非常美好的事物才值得我们去奋斗的，不是吗？电影《七宗罪》它最后呢是引用了海明威的一段话，就这个世界是好地方，值得为之奋斗。我同意后半句，我也同意后半句。这个世界很缺乏爱吧，但是也值得为之去奋斗，去创造更多的爱。成年之后啊，要求另外一个人无条件的爱自己，其实这个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们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尤其是小时候没有被无条件爱过的孩子哈。无条件的爱自己呢，就是你要爱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你爱自己做了什么。就是我这个人，我活着，我生存，这个本身就非常值得被爱，非常值得被好好的对待，非常值得被歌颂。就像你爱一株植物，爱飘落的雪花，爱自己存在本身，它就是非常好的爱。我认为这样的爱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力量的，它是可以让你跟自己关系变好，可以给自己提供很多的支持和力量。这种存在之爱呢，就好像我们文化当中是不太常见的吧，我们好像总是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你才能去爱自己，你要衣锦还乡你才能去爱自己，你要买套房子定下来，有车有房你才能去爱自己。所以爱自己它也是需要练习的，它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啊。如果说觉得爱自己太抽象了，其实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更加具象一点，是不是？就是你让自己吃好睡好，别冻着，关心你身体的病痛，这些最不起眼的小事情其实反而是爱自己最扎实的一些小动作。可能你也总有一些无条件爱着的东西吧，比如说你的宠物，那你试着把自己也当成那个你爱着的对象，学着用对待他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或者试着不去评判。

只是体验，无论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要去评判。其实评判它可能就是在伤害自己。其实评判我觉得有些事情没有意义啊，就是你怎么样才算好呢？你怎么样才算坏呢？我们存在的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我活着就值得被爱。尝试只是去感受你的体验啊，就我此刻是悲伤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愤怒的，我是孤单的，没有好坏，它就是一种存在。然后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当你可以无条件的去接受自己，去爱自己的时候，你好像反而不再渴望来自外界的那些无条件的爱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个呢是睡觉，好好睡觉，把睡觉放到第一位。第二个是起床，第一件事儿要拉开窗帘见见光。第三个，白天要多见光，晚上要够黑。第四个，睡前泡泡脚。第五个是放下手机，纸质书会更好。第六点呢，要运动，更要练练肌肉。第七点，每天走够6000步。第八点，快走散步也是不错的运动。第九个，把运动安排在早上会更好。第十个呢，是不要久坐。

怕随时站起来两分钟也是好的。第十一是回家第一件事儿可以先洗澡，快速切回生活状态。第十二呢是坚持涂身体乳。第十三个是保湿防晒护肤完成90%了。第十四多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第十五个每周称一次体重。第十六点呢是多吃食物本来的样子，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第十七个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第十八点吃饭要慢一点，多感受食物的味道。第十九点每顿吃七八分饱，这样就可以了。二十吃完饭去散会儿步，10分钟就很好。二十一少刷手机，多去户外。二十二多跟喜欢的朋友家人吃饭聊天。二十三不喜欢的聚会其实是可以不去的。二十四多晒太阳，多偷点能量。二十五多说我已经很棒了。最后一个不要相信晚上的大脑，一切要等睡醒了再说。希望当我们觉得生活太乱，又或者是状态下滑，身体太过于紧绷的时候，能够从这26条当中挑出一两件对身体友好的事情来做一下，慢慢的呢让这些小事儿变成组成我们生活的习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就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听身体的话，别再怠慢自己了。

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带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音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说起来啊，很多人的生活呢是被肠胃困住的，饭明明没有吃几口，但是胃却胀得像塞了个气球，只能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裤腰松一松。年底出游啊，聚餐啊，别人在享受舌尖上的中国，你在找地图上的厕所，吃一点就特别顶，然后眼巴巴地看着一桌子美食无福消受。消化内科门诊当中呢，这一类人特别常见啊，就是检查做了，胃镜也做了，没发现有什么情况，但是胃胀，然后腹胀，还有就是早饱、胃痛，照样都是反复出现的。这类情况呢，在医学上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特点其实特别的明确啊，就是结构上看不出什么大毛病，但是功能上却老出错。最棘手的就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压力、情绪、饮食习惯、胃动力不足，或者是肠胃高敏感这样一些常见的诱因，近年的临床研究和专家共识指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啊，就是消化酶不足。有三类人呢是最容易缺少消化酶的。第一个就是长期紧绷的打工人，因为他们压力大，吃饭快，边看电脑边扒两口饭，脑子里呢还在开会，身体这套系统非常的机灵，当你持续紧绷的时候，身体就会以为你在战斗，他会先保命再管消化，从而就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长期下来，那神经到消化系统就非常容易紊乱。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任性的不规律党，今天不吃早饭了，明天宵夜烧烤，经常暴饮暴食，餐无定时，让消化系统一会儿闲着，一会儿加班，久而久之呢，肠胃节律就被打乱了，消化系统配合失衡，就会使消化酶的利用效率下降。第三类呢，就是消化功能下滑的长辈，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生理规律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腺体萎缩，各种消化酶的分泌量就会逐渐减少，活性也是会下降的。那消化酶缺乏了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哈，就是补充外源性的消化酶。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尽量的让胃回归正轨，比如说细嚼慢咽，三餐规律，每餐荤素搭配合理，保持饮食均衡，饭后慢走10分钟，日常要保持规律的运动。
1: 迷迷糊糊又混了一天，
2: 一本正经的扯着闲篇儿。

生活当中呢，一些本不该节省的节省啊，看起来好像是节俭持家，实际上呢，却可能增加癌症的风险。有一些老年人啊，总是舍不得扔掉那些破损的不粘锅，认为锅还是好好的，就是涂层有一些破损，丢了怪可惜的，所以就继续食用。不粘锅呀，之所以能够不粘，是因为使用了涂层聚四氟乙烯或者是特氟龙，对锅表面凹凸不平的缝隙进行了填充，形成了一道光滑的薄膜。那这种不粘涂层呢，是一种合成塑料啊，属于 PFAS， 也就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虽然说这种材料呢是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但是当它长时间食用老化或者是和坚硬的物体发生摩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刮花或者是破损。2023年，《柳叶刀》子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显示说，当这个 PFAS 中的质量全氟辛烷磺酸盐的浓度每增加一倍，甲状腺癌的诊断率就会增加56%。此外呢，在特氟龙的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良商场啊，它会使用一种叫做PFOA， 也就是全氟辛酸铵的加工助剂，它和甲状腺疾病和高胆固醇、溃疡性结肠炎这样一些疾病呢，都可能会存在一些联系，是具有一定的致癌风险的。而且呢，当不粘锅涂层大面积脱落的时候，翻炒食物非常容易粘锅来焦糊，容易产生更多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多环的芳烃这样的一些物质哈，这个都是会增加致癌风险的。所以专家就建议说，如果家里的不粘锅或者电饭煲的涂层出现了明显破损之后，就不建议继续使用了，这个钱绝不能省。

说起这个适合孩子的快手早餐哈、啊，其实麦片呢绝对算得上是家里餐桌上的常客，尤其是燕麦，富含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丰富的贝塔葡萄糖能具调节免疫和肠道健康，帮孩子顺利的便便。那买麦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挂着燕麦或者是麦片名称的方便食品还真的是不少，有的是带果干带坚果，配料丰富的就像零食一样，有的呢口感有脆有糯，香香甜甜，孩子吃的是停不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哈，麦片呢花样繁多，早餐给孩子吃真是要留个心眼儿，小心不要踩坑。麦片挑选起来哈眼花缭乱，其实呢不外乎是纯麦片和复合麦片两大类。纯麦片呢，就是它只含有一种或者是多种麦类的谷物，不添加其他辅料的麦片。那复合麦片呢，就是在谷物和它的制品之外，还可能添加有水果或者是果干、坚果、蔬菜或者是干蔬菜、豆制品、奶类、可可，还有就是一些烘焙的咖啡产品、固体饮料以及活性菌种等等辅料。我们随便上网搜索一下哈，销量比较靠前的其实基本上都是复合的麦片，你一扒那个配料表呢，就会发现它们看起来食材丰富口味多样，其实很多都是高糖刺客，真的非常不适合给孩子吃。比如说有这样几类哈，第一个呢就是含添加糖的混合果干坚果麦片，这个呢是含糖高而且热量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那种可以冲饮的麦片。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20:11，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那些事儿。那今天我特别请到了资深亲子教育多年的张欣欣老师，和我一起来聊聊呢，去如何拆解那些流传很广却会误导孩子的毒鸡汤，分清哪些道理呢值得去听，哪些话呢千万不能信，那也教会家长如何去引导孩子建立清醒正向的思维，避开成长路上的认知的陷阱。好，接下来有请张欣欣老师。欣欣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林阳老师好，大家好。这个是我们的打假毒鸡汤的第10期了，真快哈。
0: 是挺快的。希望呢我们每次的节目呢都能够去找到一个毒鸡汤，能够为大家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毒鸡汤讲的是孩子很聪明啊，只是不努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请欣欣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啊。
1: 就我经常听到很多家长跟我讲哈，说其实我孩子很聪明，他只是没往上用，他要往上用哈，他真的能如何如何如何。
0: 其实这句话呢往往在我们这些成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一些人经常说自己也是这么说，说这事儿我就没上心，我要是上了心呢，哎呀，那别人都就没戏了，他们其他人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
1: 就等比例长大了。
0: 哎，对对对，结果呢，现在说这话的一些人呢，把这句话又用到了孩子的身上，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听起来呢觉得很刺耳，也觉得也挺着急的，如果你经常这样的去来对待你孩子的未来，对待他做事的风格的话，那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你会心里头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是吧？
1: 对，确实是。最重要是孩子可能在高中就崩盘了，
0: 是，
1: 对，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了。
0: 没错，对
1: 对，
0: 甚至呢在初中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初中时候家长就会感受到被打脸了，
0: 是 是，
1: 对，就怀疑说真的聪明吗？
0: 其实说到孩子聪不聪明呢，他和努不努力往往有些时候他是两回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聪明是一回事儿，努不努力又是一回事儿。
1: 对，
0: 那既然是两回事儿，咱们就来先说说聪不聪明。我首先觉得呢，每个孩子都有个体的差异的。
1: 对对，
0: 这个体的差异呢，它会有多大多小？我们现在恐怕很难去拿出一个特别准确的量化的一个数字，但从模糊的这个统计去来看的话，那么大多数的孩子我觉得在智商方面相差，只要正常的孩子相差不那么大。
1: 对，对，现在孩子普遍比我们小的时候是要偏聪明的。
0: 那肯定的。
1: 对，因为他们见多识广，而且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胎教，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婴儿游泳馆送去就是那个游泳，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早教，然后呢就是学前的各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等等的，就家长非常的重视。
0: 对，
1: 所以比我们那时候其实是要聪明很多的。对，
0: 这是一定的。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深入的去来通过这句话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
1: 是，我想说一下哈，现在的孩子呢普遍都不笨，
0: 对，
1: 所以认为自己孩子聪明的家长哈，可能要打破你的某种自恋的幻想了，就你孩子可能也没有那么聪明，
0: 是。
1: 对，有一些孩子他所谓的聪明哈，就大连有一句话叫外露精神
0: 啊，外露精神听过这话？
1: 对，是吧？就说哎，特别有外露精神哈，然后就不往上用，其实不是外露精神，他就是没那么聪明。
0: 是
1: 这样的孩子，他只是比较伶俐，嘴快，爱说话，
0: 是
1: 愿意与人互动，
0: 对，
1: 愿意帮你跑个腿儿，
0: 然
1: 后这时候如果你一夸奖一表扬啊，一夸赞说这个孩子啊就是真有眼力劲儿啊，哎，这孩子像小大人一样，然后他就被强化了，
0: 他
1: 愈发愿意去听你说什么，你一会儿会安排我干什么，或者是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我说什么然后老师会觉得我很出色，我怎么能够就是帮助这个孩子一下显得我特别有爱心。对，实质上就是说他只是愿意在这些方面去努力一下而已。
0: 其实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呢，
1: 对，
0: 都放在了外面，
1: 对，
0: 就外面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但这东西啊，他只能

0: 顶的一时，
1: 对，
0: 顶不了一世，对吧？
1: 对，
0: 时间久了，随着年级的升高，随着学习的难度越来越大，
1: 嗯，
0: 那这种小聪明他就装不住了，
1: 嗯，对，
0: 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些就是嘴比较快，愿意跟人互动，就是比较愿意跟人交流的孩子啊，
0: 嗯，
1: 其实你想啊，和别人交流也好，或者说是配合别人做一个什么事情，尤其是成年人安排的事情也好，
0: 是，
1: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
0: 哎，
1: 然后每一次聊天内容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互动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新鲜感或者是成就感的事儿。
0: 没错，
1: 但学习是枯燥无趣的。
0: 嗯，
1: 你要认认真真的做满一节课，35分钟也好，45分钟也好，甚至答卷子一个半小时也好。他本身就不具备有耐心在枯燥的事情当中还能持久的去付出自己的努力的能力，
0: 嗯，
1: 本身这个孩子就是不具备的，只不过就是说他愿意和人沟通，
0: 嗯，
1: 显得比较机灵，但是真的聪明吗？真的不一定聪明，
0: 嗯，
1: 所谓的聪明呢是具备什么呢？第一个能够耐心琢磨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能够深耕思考的能力，
0: 是是，
1: 第三个是能够沉淀下来的能力，而这三个能力这类孩子恰恰是都不具备的。
0: 嗯，很明显是吧？
1: 对，很明显，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是什么呢？是非还很多。
0: 嗯，
1: 今天跟这个生气了，明天那个讨厌了，但这样的孩子往往回家就跟你学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他小嘴特别溜。
0: 嗯，
1: 哎，跟你形容的说的有声有色的哈，往往我们就会觉得你看他挺聪明的，
0: 嗯，
1: 他都理解了，其实不是，别的孩子可能专注力是放在老师讲了什么课上，
0: 是，
1: 但是他可能是放在了我们老师今天穿了一双新高跟鞋，
0: 嗯，
1: 我们班哪个同学今天怎么样，其实这本身就不代表这孩子聪明，只是说他真的是外露精神，但家长往往就觉得哇很聪明啊，
0: 很耽误事儿啊，这种想法。其实你看啊，在19号的时候我去，大连王府外国语学校，去做
1: 非常优秀的学校，对，
0: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评委，
1: 嗯，
0: 然后在我们有一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二年级的孩子呢，
1: 嗯，
0: 他上来就忘词儿了，
1: 嗯，
0: 他一上来声音就不大，
1: 嗯，
0: 然后越说越没自信，
1: 嗯，
0: 最后直到忘词儿，我说你别着急，这样吧，你闭上眼，深吸三口气，好，睁开眼，重新开始，之前的我不计算了，啊，他又重新开始了。相对来说顺利一点，但是到后来又开始忘词儿了，眼睛不停地望向我身后，我知道家长坐在那里头，最后呢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嗯，
0: 我说好，那就到这儿吧，
1: 嗯，
0: 然后我就跟这个家长说，但是我没转过去，
1: 嗯，
0: 我说，
1: 嗯嗯，
0: 背后肯定是有你的家长，但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去看你了，我说你在家里头，你的家长一定对你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1: 嗯，
0: 对你的期盼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造成了你有一种惧怕，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下，你非常想好的表现自己，但恰恰呢能力或是各方面呢给你造成了困扰，你没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你越想越怕，最后直到你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嗯，
0: 我说我想说这些呢，现在我是已经抛出了比赛，更多的是想希望给你家长一个建议，多学给孩子的一些叫引导或一些温柔的话语，抚慰他那颗受伤害怕的心。
1: 你这已经不是评委的范围了，
0: 嗯嗯，
1: 兼具了对孩子心理的辅导，还有对家长家庭教育的指导。
0: 说那些我赶紧把话收住了，因为时间有限啊，
1: 嗯，
0: 啊，继续来说其他的。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呢，父母都过来了，爸爸人一看是特别是温和的一个人，
1: 嗯，
0: 妈妈就看起来有点小强势，嗯，然后甚至眼睛带点眼泪的说说林老师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我说没关系的，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嘛，
1: 嗯，
0: 是吧，然后学会呢多去研究多去琢磨如何建立好的亲子关系，
1: 嗯，
0: 如何去好好的教导他，他还很小才二年级，
1: 嗯嗯，
0: 还来得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拉倒了，其实事后呢我也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
1: 嗯，
0: 我也在想很多家长啊，
1: 嗯，
0: 你要求让孩子呢他变得更好，我觉得没问题，
1: 嗯，对，
0: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容错率，他毕竟是孩子，
1: 嗯，
0: 他一直是在失败也好叫挫折也好，
1: 嗯，
0: 或者叫没弄清也好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
1: 嗯，
0: 可是你的容错率如果非常非常的低，
1: 嗯，
0: 他一旦出现一点问题，所谓的问题，
1: 嗯，
0: 你就开始批评谩骂等等，你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未来像这样的孩子，
1: 嗯，
0: 如果家长还继续这么做的话，我就这种担心就画面就在我眼前出现了，未来这孩子一定是一个唯唯诺诺胆胆怯怯的面对社会的人，
1: 很大很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是
0: 是。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嗯，
0: 其实就说到和孩子的这个聪明不聪明啊，
1: 嗯，
0: 努不努力有关系了，
1: 嗯嗯。

0: 你就记得，不管孩子聪不聪明，他只要是不努力，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嗯，因此呢，我们看一堂课45分钟，
1: 嗯，
0: 那也经过一些机构啊，他们去来统计，
1: 嗯，
0: 孩子能够在课堂上完全的专注在学习上，大概最长不超过25分钟，
1: 嗯，
0: 差不多。
1: 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孩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不超过25分钟。
1: 嗯嗯嗯，
0: 所以呢，这一方面呢，我家长虽然这是学校的事儿，但你作为家长，你也要了解和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要说、
1: 嗯、
0: 为什么说孩子很聪明只是不努力，
1: 嗯，
0: 这句话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的。
1: 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也会自我暗示，他总觉得就是只要我想努力就都来得及，因为我很聪明、
0: 嗯、是。
1: 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其实内心逐渐的也会回归真实。
0: 对，
1: 同班同学的那个反应的那个快速，
0: 是是，
1: 这道题他不会，就别人可能张嘴就来、
0: 嗯、对。
1: 所以渐渐的他一开始就会动摇，会怀疑说我真的有这么聪明吗？
0: 嗯，
1: 再渐渐的再大一点，他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聪明。
0: 是。
1: 再到最后，这样的孩子一定努力不了。为什么？就是他要维护自己的人设，
0: 是，
1: 而且他也没有那个就是那种自尊心受挫去面对那个其实我真的不聪明，
0: 是，
1: 我努力了也不行。所以这样的孩子是一定不会努力的。
0: 嗯，
1: 因为最后的人设是一定要站住的，否则就完全崩掉了、
0: 嗯、是，
1: 他自己自尊心也受不了，然后对父母也没有办法去交代。
0: 嗯，
1: 越这样的孩子其实越不去努力，
0: 其实
1: 是很可怕
0: 的，是吧？对对，
1: 嗯，
0: 其实学习你不就得需要去把专注力呢放在学习上，然后有深度的去探究下去，然后有很强的思考思辨的能力、
1: 嗯、
0: 对吧？包括去来解决这些课业上的一些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对吧？你这才叫学习好。
1: 嗯，
0: 其实呢，这种假想啊，往往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孩子他产生这种假想之后，你看他会在接人待物上他也会有问题、
1: 嗯、对，
0: 比如说没礼貌。
1: 嗯，对，
0: 有这样的情况，对吧？
1: 啊，我现在有些孩子真的是很，
0: 嗯、比如说
1: 你跟他在一起都很让人不舒服。
0: 你给他提个醒，说：“孩子，你应该那样那样。
1: 嗯”
0: 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
1: 嗯，
0: 就会这样的情况。你说你还怎么往下说？
1: 嗯，
0: 对吧？
1: 对，是。
0: 所以家长真的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欣欣老师，你看，我们继续来从这个话题往下来延伸。
1: 嗯，
0: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聪明不努力，
1: 嗯、
0: 那他到底是什么呢、嗯？是真不努力，还是不会努力？
1: 其实就是不具备就是能够努力的能力。比如说能够努力的能力是什么？要有自控力，
0: 嗯，
1: 要有耐心。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1: 嗯、
0: 那这孩子不就这样了吗？
1: 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你觉得他不笨他还不努力，就说明他一定有欠缺的能力的，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啊、也就是说，
1: 而不是说没问题等着他哪天想通了就好了。
0: 嗯，明白了，就是说你得学会发现你家孩子的特点，问题在哪里，
1: 对对，
0: 然后呢从问题去下手，毕竟他还小、
1: 嗯、
0: 我们通过后天的去干预去影响他会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对，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要是一直坐不住，就是总是想就是玩、
0: 嗯、
1: 那你就要求他坐住啊。
0: 是，
1: 我们就做那个专注力的训练也好，做学习能力的训练也好、
0: 嗯、
1: 实在不行你就简单粗暴的，就你今天就坐不住就不行、
0: 嗯、
1: 就你要去，家长要去做一些努力去培养，
0: 是
1: 一定要做这些事儿的。而家长往往就觉得哎算了吧，跟他生不起那个气哈、
0: 嗯、
1: 哎呀反正也行，你看他考试前稍微学一学他也不差，无所谓、
0: 嗯、
1: 就是这一类孩子。其实我也想说，你说小学一共能讲多少东西，但凡他不是智力偏低，你大概突击努努力也不会很差吧。那如果你这个孩子突击努力了都不行，那真的是很不行，你要重视了。真的，现在的家长我觉得
0: 别自欺欺人了，是吧？
1: 对，有很多家长、嗯、其实他是对整个学校对学业对大部分孩子就孩子同龄人其实他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的，停留在自己头脑层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家长哈、
0: 嗯、
1: 就这个孩子小男孩，就有的小男孩尤其是那种长得小学长得高一点的、
0: 嗯、
1: 往往给人一种就是好像说这样的孩子都很聪明，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刻板的印象，怎么就一定很聪明了，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呢，这有天那个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我儿子我觉得很聪明哈，
0: 嗯、
1: 不太往上用哈，
0: 嗯、
1: 这小子脑子绝对够用哈。我说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0: 嗯，
1: 他有一天哈，我俩一起看一个就类似于什么综艺节目，然后那主持人可能出了一个什么题，他说我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答案都出来了。我一看、
0: 嗯、
1: 呀行哈，这小子他是那块料还行，就说的时候那个得意的那个劲儿、啊、
0: 是是很自豪哈。
1: 对，就特别特别的自我感动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说大概是一个什么题啊，我一听啊就类似于一个小学低年级的就是数学思维类的题、
0: 啊、
1: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比爸爸反应快， 咱得说，可能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不会像孩子那么集中的去看一个问题，
0: 嗯，
1: 就这个孩子可能这整个综艺节目他都不是很感兴趣，一下子听到了一个他能听懂的，可能他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了。
0: 是，
1: 但爸爸可能看的是全程的综艺，人的互动啊，这个综艺可能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他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一个点上。
0: 是，
1: 然后呢，这个孩子说出来是因为孩子可能恰好就刚学到或者接触到这一些，所以他的世界里就这么点东西，又一下被激活了，所以他的反应就很快就说出来。
0: 也就是说，
1: 对，而我们成年人是。有的时候一道题我们可能会想的很复杂，因为我们会的太多了，学的太多了，而且这种思维题可能就距离我们太远了，可能都几十年了，所以孩子可能会比父亲反应快，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爸爸就由这一件事儿就得出了一个他一直在坚信的一个理念，就我这儿子很聪明，我想说啊，你有没有把你儿子同龄孩子全拿过来坐在一起看这个节目，你看你儿子是最快反应过来，你儿子没准倒数第一个反应出来就是这个结论得出来的是非常的不客观的。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有的时候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老师啊也是很善良，就是尤其是想说一个孩子不努力的时候，大部分老师都会把聪明放在前面，跟你沟通的时候再说他不努力，这已经像是一个常规操作了，因为不愿意说话去伤家长的心，而且现在很多学校和机构培训老师就是跟家长沟通的话说都会说先表扬一下这个孩子，你再说这个孩子问题，所以有些家长特别不爱听，这样你的那个就是关系会不好，也会让家长逆反，对整个孩子帮助不大，所以一般来讲你先多肯定孩子几个，然后你再去跟他沟通孩子的问题，所以有些家长呢他就特别愿意听前面的老师对孩子那个表扬，其实重点是在后面，
0: 那谁不愿意听表扬的话，
1: 后面才是真正老师想说的。
0: 是，
1: 我记得有天有一个家长就说，他说我们老师对我们孩子评价挺高的，说他哎想法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也经常能够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怎么样的哈。他说我也没觉得老师说我们孩子不好啊，咱怎么突然间好像下给我反馈孩子这么多问题。我说你是没听懂老师想跟你说什么。他说那你看说我这孩子想法特别多，也比较坚持己见，那说明孩子什么呀？我说明你们孩子事儿多，
0: 还固执，
1: 事儿多还固执，屡教不改，想法就事儿多，老是不好意思直说。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评价孩子，尤其是你，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家长希望自己孩子聪明，就是我们是希望的，对，但是呢你也要客观去看，如果你的孩子

0: 哦，这一点
1: 大
0: 家一定
1: 要
0: 去认识到。
1: 认识到，对，孩子可能只是说他愿意和人交流，
0: 哎，
1: 他的语言表达比较好，他愿意亲近人，
0: 嗯，
1: 而且他也很愿意就是和大人有互动，你安排他一点什么事儿啊，或者
0: 是
1: 怎么样的，
0: 是，
1: 就他只是仅此而已。
0: 嗯，
1: 但是学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首先咱说的智力因素，
0: 嗯，对，
1: 专注力，
0: 对，
1: 自控力，
0: 嗯，
1: 耐心。还有就是你得有那种深耕的能力，还得有那种复盘和反思的能力，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你耐得住枯燥，还有长性，所有的结合在一起，孩子才能够就是说把学习这件事情是去给做好，或者说这些加在一起才能算这个孩子挺聪明。
0: 嗯，
1: 但我们的孩子可能只拥有一个很浅层的天赋，就是比较擅长与人沟通，愿意表达。
0: 嗯，
1: 可是这一类的孩子呢往往又是什么呢？不太具备深度思考的能力，他往往就是张嘴就来，听到什么就可着急的跟你去互动啊，就马上就回你一句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上课就是去听东西和思考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一定抢答的最快就是最聪明的孩子。
0: 没错，
1: 比如说老师说了这个题一直在讲，你看一直在抢答的孩子哈，
0: 嗯，
1: 他不一定真的就是最聪明和学习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一边听他一边在深层思考，
0: 思考，对，
1: 而且他会把跟以前学过的成绩就联系学习的那个知识点联系起来，
0: 对，
1: 他是在织一张网，
0: 嗯，
1: 一边听一边就深度的思考，
0: 嗯，
1: 这个知识网。而这个孩子就是以点在听，而且就是觉得我要是能抢上最快那我就是最棒。
0: 嗯，
1: 有些孩子答案出来了但是他没着急从嘴上出来，
0: 是，
1: 他这个答案出来之后老师还没等讲呢，他已经顺着自己的正确答案再继续提前去预判老师会讲什么，接下来这个知识点的走向是什么，
0: 嗯，
1: 我应该怎么理解。其实人家的那个内部一直是在深度思考。
0: 是，
1: 而有些孩子他就只是说跟你互动啊或者是抢答很，
0: 是，
1: 可是你真的这样的孩子一到那个综合考试就很弱。你看平时上课听着也行，
0: 嗯，
1: 就是单元考试就短期的也没问题，但是一到综合的考试那种综合的卷子往往就不尽如人意，
0: 嗯，
1: 所以很多家长都挺吃惊的，说看着也挺好的，最后家长也无奈的说算了吧，感觉他也学会了哈，
0: 嗯，
1: 他可能就是不擅长那个笔试吧。不是的，
0: 嗯，
1: 这其实问题就是说孩子并不是真的是在学习。
0: 嗯，那欣欣老师，
1: 嗯，
0: 刚才您提到第几点的话，
1: 嗯，
0: 我就在想啊，
1: 嗯，
0: 是不是能有这样一个建议您只不过没明面说出来呢？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就从孩子上小学开始吧。
1: 嗯，
0: 你作为家长，尤其作为母亲吧。
1: 嗯，
0: 啊，父亲咱们就不再多去深度的去劝导或怎么样了，
1: 嗯嗯嗯，
0: 因为孩子呢都是妈妈陪的比较多。
1: 嗯，
0: 陪伴比较多，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你妈妈就心里要立下这样一个想法：
1: 嗯，
0: 我和孩子一起来学习。放下你手中的手机，然后呢孩子今天学了什么，你要不要是否也去思考一下，学了什么你都把它重新的思考一下，然后你们在一起陪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互相也交流一下呢？
1: 其实这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林老师，
0: 是吧？
1: 因为我曾经也跟家长讲过，我说你不要老去就是说孩子怎么这个又错了，
0: 嗯，
1: 那个又什么的，
0: 嗯，
1: 或者说这么点作业你怎么写这么长时间，我说你做过这一项吗？你知道这一项有多长时间吗？你只是说你眼睛扫一下你觉得大概的时间，
0: 嗯，
1: 其实这个判断真的是不对的。你像我做了很多很多年托管啊，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就而且是不间断的一直在这个工作当中，
0: 嗯，
1: 其实这个熟稔度还熟悉度是够的，
0: 是。
1: 然后有一天呢一个四年级的孩子他们突然间就留了一个就是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就是口算一页，
0: 嗯，
1: 我当时觉得就20分钟左右就是问题不大，对吗？
0: 是。
1: 结果呢就是很优秀的孩子，哎，要么就是两位数乘四位数我记不清了，
0: 嗯，
1: 结果实际上呢很优秀的孩子都用了40多分钟，
0: 哦，
1: 就这一项作业。所以那你看我还是一个熟练工的时候我都会预判错，
0: 是是是。
1: 包括有些家长就说啊就这么一张卷子你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是什么你做了吗？你尝试了吗？
0: 对，
1: 你根本就没有，就你只是去预判然后你去训孩子，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
0: 如果家长能跟孩子一起来学习，
1: 嗯，
0: 那么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他恐怕也能更去好好的理解孩子。
1: 对，他会理解孩子，
0: 对吧？
1: 孩子被理解了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情绪和逆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但林阳老师有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1: 就现在有些家长他真的挺忙的，就比如说回去了你像妈妈她要做饭
0: 是
1: 吧，
0: 是
1: 是，然后孩子呢比如说这个鞋弄得特别特别脏，
0: 嗯，
1: 你说刷不刷，
0: 是，
1: 对吧？所以你让陪有的时候我也能，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单位突然间就给你打电话一个邮件，
0: 嗯，
1: 你得要去处理，
0: 嗯，
1: 你说你处不处理？
0: 哎，那你说到这儿的时候，
1: 嗯，
0: 我把目光又放下了爸爸。爸爸既然回家就是在那儿看手机的多，
1: 嗯，
0: 那你不妨您忍一忍啊，爸爸，你把手机放下来，

0: 妈妈在那儿忙呢，你去陪孩子去学习好不好呢？
1: 不好呀。
0: 那是你的孩子呀。
1: 不好呀，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做呀。他们还很妈宝呢。
0: 是吗？那就没办法。
1: 就是我见过真的好多特别优秀的爸爸，就我也觉得真的是孩子的福气。
0: 是不是？
1: 真的是这个孩子一生的福气和他的资源。
0: 嗯。
1: 但是我见到更多的爸爸就是真的是什么道理都懂，但是就是不干。
0: 嗯。
1: 脸皮真的好厚啊。妻子也真的是好无奈呀。然后你一说他就满嘴都是就是这个理由那个理由。
0: 是是是。
1: 然后如果你说到他真的哑口无言的时候，就指责孩子了。
0: 嗯。
1: 那人家孩子都不用什么什么，怎么你就怎么怎么，然后他那个怒火又冲孩子去了。有的说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就算了吧，就不说了吧。
0: 是是。
1: 就
0: 是，
1: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一批爸爸的什么要反思呢，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父母尤其是妈妈要反思。
0: 嗯。
1: 你包办太多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爸爸你给培养的真的很妈宝。嗯。你不但就是说就是他自己哈，你不影响别人就罢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挺遭罪的，作为一个孩子你这样的爸爸也不是一条好的起跑线。
0: 是，
1: 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这个我觉得高度都让这样的爸爸给降低了。
0: 嗯。
1: 可能我这样说有些爸爸会不爱听，但是如果你不爱听能触动你，我觉得也值了。
0: 不爱听我们也说了。是，
1: 有的时候
0: 我没有恶意啊。
1: 对，有时候也真的很心疼，就是妈妈或者是孩子。
0: 对，
1: 妈妈一个人真的是忙不过来，兼顾不过来。
0: 说的就是。
1: 对，然后有的时候爸爸还满口都是我们当时也不用管呢。
0: 嗯。
1: 或者他就会指责妈妈，你太细了，你什么都什么什么，你这样的话对孩子怎么怎么样，你不能老管他，你要给他一个空间。其实我觉得这就在诡辩。
0: 对。
1: 因为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这个道理，而且你该付出的时候你不做，你还用这个理论吗？我承认有些妈妈真的是就妈妈太过细了，这个我真的是承认，可是该你承担去做的时候难道是妈妈过细吗？然后你去用这个来攻击妈妈，我觉得很不应该啊。
0: 嗯。
1: 也很不成熟啊。
0: 哎，这里面就预衍生出来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呢。
1: 嗯。
0: 双方需要达成一致观点观念一致，然后开始去管理孩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能减少一些冲突，当然一定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能够事先经常的去碰一碰，去相互的去沟通沟通，然后把一些理念观点大家都能做到都接受。
1: 嗯。
0: 这样做起来会好一些。
1: 对。
0: 嗯。
1: 对，确实是。嗯。所以我觉得西方有一些做法还是可取的哈。
0: 哦。
1: 他们在生孩子之前，社区有些社区就会给父母双方培训。
0: 嗯。
1: 就是应该怎么去教育，怎么去配合。
0: 嗯。
1: 然后呢就会再去生孩子。但是在中国好像就是说做父母就做父母了。
0: 嗯。
1: 就那个前期的培训呢，就是双方怎么配合去理解，这个都不够的。而且我现在也觉得中国老人很辛苦。
0: 嗯。
1: 中国老人做的越多，中国的爸妈就越巨婴，他们就越不成长。
0: 是。
1: 其实我们不排除确实有些就是子女他真的很忙，兼顾不过来。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能兼顾啊。只是说有老人在，他们的生活更轻松。
0: 嗯。
1: 孩子得到的照顾更完美。
0: 是。
1: 对，但是其实还是我觉得是在责任上各方面都是有缺失的，也是有不足的。
0: 其实说到家里这个老人啊，我曾经看到一个老人去给自己的女儿帮忙去管理两个孩子。
1: 嗯 嗯, 嗯。
0: 人家会开车。
1: 嗯。
0: 有一次呢到他家里去给他孩子呢辅导一下，然后看到老人家呢是你在家等等啊，我去接你妹妹去，然后放下东西又出去再回来。你从老人的表情上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非常的忙乱。
1: 嗯。
0: 真的是他也精力也是难以去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1: 嗯。
0: 这样就需要相互的去理解。那难道这样的家庭就没办法了吗？我相信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也挺相信这么一句话的。
1: 嗯。
0: 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对。
0: 哎，困难之所以存在就是让我们想办法的，办法之所以存在因为是有困难，对吧？
1: 对对，确实是。
0: 那既然咱说到这个办法了。
1: 嗯。
0: 我想欣欣老师在节目还有点时间的情况下，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几个方法让孩子呢戒掉聪明的懒病呢？
1: 对，可以。第一个呢，我觉得家长口头上的表达一定要更改了。
0: 嗯。
1: 有些家长就说，哎，其实你很聪明，你就是不往上用。
0: 是。
1: 你这个题对你来讲不是很简单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但凡努力努力不就什么什么了？如果哪次孩子成绩考的话，就你看你前段时间是不是跟着我复习了？那以你的这个智商你看是不是你就达到什么什么了，你这就前几名了。
0: 是。
1: 就其实你还是在暗示，就我们要停止语言上对孩子聪明的暗示。
0: 是。
1: 实际上你要告诉孩子，比如说孩子你足够聪明。
0: 嗯。
1: 但是呢聪明并不能够代表一切。
0: 对。
1: 对，努力坚持付出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几块我们是有欠缺。

0: 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些地方，然后来努力的就是培养自己，然后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一想就是放弃的时候，就是一有情绪的时候，就不要那个再说了，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看你上次，就你还是在强调他很聪明，他就整个他就更不好意思了哈。
1: 没错。
0: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讲呢？就是哎，特别能理解你这个心情。你的挫败感哈，尤其是呢，就大家都夸你聪明，那你这时候你更挫败了哈。其实我想说，就很多事情和我们的智力无关的，就是在面对挫败，面对这个挫折的时候，你有这种挫败感很正常，但是你并没有放弃啊。你看你虽然有情绪，但是你不是还是本什么都在这摆着，你也没收起来，你也没想放弃吧，就你能够去坚持，这就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强调孩子努力很重要，他不放弃很重要，就一定要在弱化他的智力啊，他的聪明啊，就是在这个方面就对他的影响了，就不要再去提这些事情了。
1: 是，
0: 还有如果孩子坐不住耐不住，提示我们什么呢？就是他在意志品质上是有欠缺的。
1: 对，
0: 有欠缺怎么办？那就针对性的培养呗。坐不住，那就要求他坐住。
1: 是，
0: 老是去弄这个弄那个，你就把他周围桌子上你都收拾得干净一点儿，就别整那么多能吸引他的东西就很好了。而且家长要狠得下心啊，如果这个东西他总是玩，然后你收起来他能给你找出来，你就当着他的面告诉他，如果再玩一次就给你扔掉。这个东西哪怕很贵，你也要把它扔掉。有的时候家长你是不动真格的，又老期待孩子去改变，对孩子来讲你这个门总是虚掩着的，然后呢你还考验我是不是能够就是守住底线，那你这对孩子来讲太难了，对吧？还有就是如果孩子一旦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就是我们上坡路走一段时间会累，想放弃是很正常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歇一下，但是不能够放弃，再往前走，回头看，你说孩子，你看，这就是你把你的天花板变成了地板。那我们又胜利了，你不但在事情上胜利了，你在自己的各项能力上你也升级了，你的这个副本地图你是不断的往前刷，然后你的各个属性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的，所以我们家长要带着孩子培养他的长性抗挫折能力，以及他的耐心、那自控等等的，这个一定是要培养的。
1: 是，
0: 就节目最后我就想说，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孩子你觉得聪明，他却不往上用，他一定不聪明。真正聪明的孩子是到了高二，带学不学的，人家最后都能考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
1: 哎，这就说明问题了。
0: 这叫聪明。你的一个孩子靠你拎的，然后呢，小学上能够应付，到了初中你都拎不动了，也没觉得他多优秀，说明他并不聪明，他就是一个普娃。你的判断是不对的，他只是在某些方面可能相对较有灵气。
1: 是。
0: 但那个灵气又没有到绝对的天赋的这种层面上。但如果你很高兴，就总觉得挺聪明的来得及，那完了，你真的把你孩子坑了。而且你就是始作俑者，最后坑孩子人就是家长自己，你找不到别人呢，对不对？而且呢，
1: 没法甩锅了。
0: 对，没法甩锅了。而且你一定要就是学会听别人说话，一些老师和周围的人说，哎，你孩子很聪明，你别真以为人家说的是真话，有些话人家但是才是人家核心想表达的，才是你孩子的真实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不要相信一些特长课老师的说法，如果特长课老师都没跟你说你孩子聪明，那你孩子肯定不聪明。说你孩子聪明，你就大概听一听吧。哈，
1: 是。
0: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会说话。
1: 是。
0: 真正很聪明，其实你都不会纠结于这样的事儿。
1: 没错，没错。
0: 我见过真正聪明的孩子，带学不学的还出去拍戏，就一个学期啊，也就学能学半个学期，人家大学考的照样非常的好，
1: 对，
0: 那真的是叫聪明了。对，还有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就是坐不住啊等等的，一定是提醒你，就不爱学不好学，一定是提醒你。比如说你的家里面的生活给他安排的太好了，这孩子无欲无求。
1: 是，
0: 要不然呢就是说孩子很躺平，你都告诉他说你的那个以后每个月保险每个月都能领8000块钱，你觉得他有什么可奋斗的？
1: 说的是，
0: 对，就是一定背后有很多原因，是我们要重视这个原因，然后去及时的去补救的，然后去做的，千万不要耽误了。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欣欣老师呢 细致又接地气的分享、嗯、那帮我们撕开了各类毒鸡汤的伪装，也给各位家长提供了实用的引导的方法。那我们期待下期的节目呢更加的精彩的分享、
0: 嗯嗯、
1: 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的得到更多的一个提醒。
0: 嗯，然后梁阳老师，我们大概那个预报一下，
1: 嗯，
0: 因为假期了，然后呢就是工作上会有一些安排，会比较忙，然后我们这个毒鸡汤呢正好到了第十期，也是一个阶段、嗯、所以假期的时候我们先按一个暂停键。
1: 好，
0: 然后呢开学以后我和梁阳老师我们再重新的规划

0: 一下这个节目，我们内容上是否有调整，或者是哪一些更能接近大家喜欢，或者说我们在形式上会不会在现场的和大家有互动等等的，就我们也在准备一下。
1: 好，
0: 我们调整好了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或者林老师在节目里面会再预告，然后我们大概在9月份以后吧，然后我们在新的节目我们到时候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有句话说呢，叫成本呢，成长本就没有标准化的标准的答案，那不必为网络碎片化的负面的言论裹挟，那多教会孩子呢学会独立思考，客观的观察外界的言论，才能拥有更加稳定强大的内心。好了，各位听友，那往后呢再看到各类所谓的人生金句啊，咱们多一份的辨别，少一份的盲从。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明天再会，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8: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好，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可爱的亲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说心里呀特别想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呢总是乱七八糟的，好像是收拾完之后没几天又开始混乱起来了，所以呢也会经常的陷入自责当中，会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人家，或者是说像朋友家里，像网络上的那些这个家居博主一样，能够把家打扫得那么干净，保持得那么整洁呢？所以就会陷入自责当中。很多人呢可能会说那这个就应该是我懒吧，或者是说我没有智慧。有的时候这种居家环境往往映射出的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所以今天咱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家里总是乱糟糟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密码。相关的话题，如果说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特别感兴趣，欢迎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里乱糟糟背后的心理密码。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说忙碌了一天了，回到家中，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说，多么希望说一打开家门，看到家里特别的干净整洁。有的时候呢，往往是这样，推开家门之后，发现沙发上堆着的衣服乱七八糟，桌面上呢都是各种杂物，抽屉都塞得关不上了。所以说，每每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加上一天的疲惫，就会心里呢瞬间觉得说堵得慌。难受，很多时候家里乱，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说别人啊，我们到了别人家，看到别人家里的状态也是乱糟糟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说家里不干净，一定是这个人太懒了，不愿意做家务。打扫家务这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儿啊！想一下，只要说拿一点时间啊，把这个家里打扫干净了，是不是一切就能变好了？好，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的行为一定是他的心理、他的观念、他的状态的一种外化。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如果说家里总是很乱的，那究竟是不是因为懒惰的原因？明明说见到乱，心里会不舒服，下决心要整理了，可是呢，收拾好了，熬不过两三天，又恢复成了原样。家里人呢会不停地念叨，自己好像也觉得挺无力，明明不是不想做好，但是就是做不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呀，我们居住的环境其实就是内心状态的一面镜子，家里杂乱，很多时候是内心的执念，内心的混乱，还有呢就是心理能量不足的一种向外的投射。我们一层一层来，像剥洋葱一样和大家来探究一下其中的问题。首先这第一种呢，就是囤积的执念，舍得舍得梦哈，现在开始流行这种打扫整理，舍得舍得，你想一下哈，不单单是整理归纳，更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生活当中呢，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朋友，买东西习惯大批量的购入啊。你看网上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噱头来吸引大家。像我们现在哈，有没有发现身边的胖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记得多少年前的时候，我爸爸90年代的时候，我爸爸第一次出国回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呀，看到欧美国家好多特别胖的人，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好像还没有那么的富足，所以像这些快餐食物呀就吃的比较少，这个大家的身材相对来说是苗条一点的。可到现在再看，好像我发现身边的胖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生活条件好了，网上会有很多的噱头，比如说你买一个啊，这个饮料第二杯半价，买什么第二杯半价？想一想，就是让大家超负荷的来接受一些东西，超负荷的来购入一些东西。所以一颗螺丝它可能冒你1毛，然后呢100颗螺丝它可能卖你1块。你就想了说，那我为什么不买100颗呢？但可能说除了那一颗您需要，99颗一直都用不上。所以啊，就是东西买的很多，家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加上现在会有什么618、双11，正好是购物囤货的时候，就开始一个劲儿的买，却很少扔，很少丢。我们是过过苦日子的，是啊，勤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所以说几十年前的旧衣服、用不完的日用品、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还有早就过期的调味品，明明说可能落灰很久了，1年半载都用不到了，可是呢就是不舍得扔，用大连话说不嘎实。哎呀，想一想说还是留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能用得着。可是想一下，我们家里的空间终究是有限的，物品呢会越堆越多，一旦是超出了存放的限度，整个屋子当中那就是瞬间会变得乱七八糟啊。之前看过一则新闻，说上海呀有一位老人家囤积物品到什么程度呢，说整个家里哈全部都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了。于是说老人家想了一个妙招，这妙招当然是要打引号的，每个月要花一个4-5千块钱哈，到这个外面额外租了2套房子。您猜这2套房子专门干嘛的？不是住人的，专门是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多到什么样的程度呀，说这个家里这个门呀都打不开了，这儿子儿媳妇儿呀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居住环境，早就搬出去了。家人过来帮忙，没过多久家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塞的那是满满当当啊。杂物堆积不仅说让家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还容易滋生各种霉菌，引来害虫，直接危害老人家的身体健康。面对采访的时候呢，老人说了说别的都靠不住呀，只有这些东西永远不会背叛我，我不扔他们，他们就不会离开我。就从这句话当中，大家有没有窥探到背后的一些端倪呢？就是说这物品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一份安全感。整理大师近藤麻里惠说过，他说呀，人舍不得放手一件物品无非是2个原因，要么是依恋过去，要么是恐惧未来。旧的舍不得扔，新的不敢接受。曾经呢物资匮乏，下意识什么都要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还有的人呢把回忆情绪全都寄托在旧的物品上，自然是舍不得。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样的习惯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下一代，长大之后会发现了说，曾几何时哈，自己特别讨厌妈妈堆了一大堆东西，但到现在呢自己反而是也舍不得扔了。舍不得扔的不是那个物品，可能是上面寄托的一些美好的回忆，也可能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其实真的是这东西我不丢的话，我就不会被曾经抛弃吗？不会走向未来吗？不是哈，往往会适得其反。大量的杂物包围，人的思维也会变得非常的纷乱，心里呢会觉得特别的憋屈，特别的压抑，很难

会有特别松弛的生活状态。所以说想要改变的话，有的时候呢可能也很不应该，或者是说也很难做到一上来呀就强迫自己疯狂的扔各种东西。我们可以先这样哈，就比如说在家里规划出一小块干净的地方，床头柜啊，哎，我坚持一周不堆放任何杂物，或者是说呢，我坚持每天睡觉之前，哪怕就花几分钟，简单的，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你会有种什么感觉呢？这种感觉叫空间的清透感啊，就会觉得说，好像是生活都变得清爽起来了，然后哈，就从这小小的角落开始，慢慢的向外扩展你的范围。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原则，如果说一件东西反复纠缠的话，不要留下，干脆选择舍弃。真正需要真心喜欢的东西是不会带给你心理负担的。所以这东西如果说你一看到它，你会觉得说，哦，我想起过去了某种这个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但想到它的话就会觉得情绪很激动，很难达到那种平和的状态，好吧，你该和它说再见了。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给自己建立一点儿分寸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这一份觉察，其实改变已经是在悄然发生了。好吧，如果说身边的亲友，更多的可能是咱的爸爸、咱的妈妈，有这样囤积的习惯的话，千万说不要一次性的帮他全部清理干净，更不要这个私自的丢掉对方的东西，这样会激起强烈的反抗，还有家庭矛盾，囤积行为反而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试着从关心的角度来沟通，比如说东西堆太高了，担心你碰着磕着，先共情理解，然后再慢慢引导。哪怕说一次只收拾一小块的台面，处理一两件物品，这是很大的进步，取舍终究是要靠本人来完成的。好，说完了这个囤积的执念之后呢，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叫统筹无力哈。什么叫统筹无力呢？有一部分朋友家里东西啊其实不多，说我没有啊，我不太喜欢买呀，我也舍得扔啊，可是这个屋子当中啊就觉得说永远它理不顺。东西呢随手放，要用的时候呢到处找，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找找找这件事儿上，偶尔说心血来潮大扫除，维持短短几天一切打回原形。原因根源是什么？就是缺少生活全局规划，过日子依靠惯性，走一步看一步，心里失去了秩序感。有一个整理师呀分享过一个案例，他说呢，这个女士呢特别爱买化妆品护肤品，她堆了整整一个房间，最棘手的呀不是物品多，而是完全没有统筹归类的能力。哪怕说把所有的这个护肤品集中清点数量，这件事儿特别难完成，说我有几瓶护肤水不知道，有几瓶精华液也不知道，而且你让他数他都数不明白。整理房间的时候呢经常是这样，把卧室的东西搬到客厅啊，收拾完卧室再把客厅呢这个再收拾客厅的时候，会发现卧室是干净了，客厅一片狼藉，越整理越混乱。这样的难题我好像我也遇到过，就是你把家里的东西搬来搬去啊，你觉得这个角落干净了，那个角落又开始混乱纷杂起来了。所以说这种无序的思维呢会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当中分不清任务的优先级，办公桌各种文件堆积，效率低下，人还格外的疲惫，生活做事呢随意拖沓，自己疲惫，家人也跟着受累，困住他的从来不是物品，而是缺少秩序的思维模式呀。所以说想要走出混乱，核心就是建立稳定的生活秩序。东西不多，但看着乱，大多是东西摆放过于分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零碎物品找一个集合点，小托盘把零碎物品全部收进去，视觉上瞬间就清爽了，收拾起来呀也特别的省事儿。好，今天和大家说一下家里乱糟糟究竟该怎么办。有的时候呀我们要解决行为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要解决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人的家里不干净，有的时候不单单是懒惰的问题，有的人会说我就是低能量的人啊，我可能很难用高

能量来让我维持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或者是说我很难用我的高能量去打扫房间让它干净。有没有想过这种所谓的低能量和高能量也是心理方面的自我意识的问题？

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陆陆续续会有朋友发送节目表过来啊，索取我们最新的这个节目的安排。也有朋友表达了他对于今天话题的一些想法，他说呀，我也是这样，总被家里人说懒，家里的东西堆得到处都是。我其实呢，挺向往干净整洁的，也下决心整理过，但是没过几天恢复原样了，不是不想收拾，就是收拾完之后没多久又乱了。今天呢听了节目之后呢，有了一定的启发，也会有一定的改变。也想问一下小雨老师啊，可以叫我小雨就可以了，未来的节目会在哪里呢？啊，可以发送我们的节目表，然后呢到我们的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上，然后看一下我究竟在明天会出现在哪里。好，再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我家东西不算多，但是永远好像收拾不整洁，就是用完的东西随手摆放，找东西翻半天，偶尔心血来潮大扫除，维持短短几天，常常怀疑是自己统筹能力太差，每次看到杂乱的房子就特别焦虑，明明想好好生活，却总是被乱糟糟的环境拖累着。确实如此哈。好吧，那相信今天的节目也会给你一定的启发，整理房间首先要整理自己，归纳心情。好，还有朋友问到说，究竟明天在什么时间段可以听到小雨的声音呢？好，我们节目最后来公布答案哈。好，那整理房间的前提呢，是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精神状态要好，等到精神慢慢恢复的时候，杂念变少的话，不用强迫自己，自然就会有余力打扫好生活了，让家和内心一同回归平稳有序。整洁不是目的，看见自己，理解自己，才是整理的真正意义。所以看一下，收拾家从来不是做家务这么简单，像一场自我察觉，读懂自己的内心，学会取舍，接纳善待自己的疲惫，收获的不只是一个干净的家，更是清醒松弛的人生状态。所以说，也希望收听前的每位朋友们不必被家里一定要一尘不染的标准绑架，看见杂乱背后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慢慢的安顿身心，从容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好，感谢收听前的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锁定，那我们稍微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银铃生活家，和大家说一下，哎呦，这个海鲜，有的时候哈，就特别想尝一尝，但其实我吃的很少，而且我是不太喜欢吃海鲜，也很怕吃腥的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也一样哈，但有的时候确实也很想尝试一下哈，看了很多博主的分享，特别是美食博主的这样的分享，就是你有没有想特别吃一下那个生腌刺身或者是生食甜虾这类的生鲜海鲜呢？您觉得味道怎么样？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再来说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这样的习惯会伤了我们的肠胃健康呢？好，我们稍微休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一下生食美味但是会伤脾胃呀。

这是一首老歌呢，来自光良和平冠的《我找你找了好久》。好，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如果说在这个时间段还能够锁定调频收听节目的话，一定是对我们的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可能会有很多主持人都是陪您度过了生活当中的或是欢喜或是忧伤的岁月吧，所以我们是电波两端的好友。如果说突然之间找不到他们的话，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那你真的可能会找他找好久，是吧？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发送节目单哈，看一下你心仪的那个声音的他会出现在明天的哪个时段。好了，马上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银铃生活家了。在最后一期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是哈，当下大家享受美食，可是享受美食我们的味蕾是享受了，不过呢我们的胃呀可能是要遭罪了。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铃生活家，好，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人生我就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吃海鲜这件事儿哈。哎呦，你现在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出去逛街，然后呢去到好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哈，比如说我特别爱去西安路的那个小吃街，下面就会有这种生鲜。曾几何时，这个生鲜虽然说咱是大连人，在海边，我就记得是我跟两个大连的朋友多少年。

0: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7: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9: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6: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201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8: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2: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11: 听见大连每一天。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大连都市之声，
18: 都市之声。
1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5，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大家上班快乐！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好久不见了，杨丹阳，我是努力上班的高小姐。
0: 咱俩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1: 谁知道呢？是年近半百，这两个闺蜜啊，然后天天早上来陪大家唠嗑。但是我发现最近啊，这个抖音上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我们的到来。
0: 真的假的？
1: 嗯，一个是看我能坚持多久，
0: 一个是看我一年多了怎么回来了。
1: 对呀、啊，人家不都说了吗？说杨丹阳你选谁不好，你怎么选的高二姐给你上早节目？
0: 我觉得人生要走一步险棋，
1: 嗯，
0: 这是一种探索，生活的探索。难道我觉得每天的生活就是要日复一日吗？你看多好啊，每天都有惊吓和惊喜。
1: 你相信我，我肯定会给你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0: 我觉得人生人有的时候得逼自己一下。你看我逼自己。大家伙觉得我逼得怎么样？你逼自己。
1: 而且你看这杨丹阳身边很多朋友都问说谁给你上早班，谁
0: 反复跟我确认啊。反复确认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挺好的，意想不到嘛。
1: 而且你看啊、哦、今年是多少年了，22年的电台生涯，大半夜的节目我也做了、
0: 啊、做了
1: 大早上节目我也做了。
0: 你就像是
1: 整

0: 什么不满足可以退休的？
1: 你就像是整点报时一样，就是说都感受过。
0: 下午的节目你以前做过吗？
1: 我做过呀，
0: 我也做过，上午我也做过，傍晚我也做过，
1: 做过
0: 全时段全部男主播，像你一样铁打的这个杨丹阳流水的男主播。
1: 所以我也是在想说就是这个上节目之前在想，哎，我们节目的亮点是什么？哦，女主播。
0: 对，亮点就是两个铁打的女主播熬走了一堆流水的男主播。
1: 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变化，一种感受呢？
0: 嗯，其实今天是9月1号哈，也是开学的第一天。刚才我来上班的时候碰到了文体的王玉，他像见了鬼一样，就像眼花了眯过眼看半天，说你干嘛？你送孩子上学呀？我说没有，我说我来上班啊。我说我哪有孩子送谁？那俺家那个是开学，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上早班。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眼前，就像是飞蚊症一样，这什么玩意儿？
0: 大家慢慢习惯哈，也是希望从2026年9月1号开始，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都市之声的早间节目。
1: 真的是啊，你想9月1号呢，本身呢，学生们开学了，今天早上的早高峰一定和昨天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今天呢，对于我们大连这座城市来讲呢，我们又是千帆出发，我们开海了
0: 啊！吓我一跳，我寻思咱俩这个改个版，改个早间节目，你要上纲上线，连大连这个城市都不一样。
1: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节目开播，学生们开学了，为了庆祝我们开播开海了。
0: 而且今天早上大家开窗的时候啊，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这个风呢，就是有点凉飕。
1: 我觉得
0: 秋天了呀，
1: 你知道，就是我不只是感觉到凉飕，我感觉开窗那一瞬间，我灌了一肚子风。
0: 而且你看啊，这个大家看不到直播间的景象，以前杨丹阳都是露膀来上班，他今天把长袖穿上了，知冷知热的啊，
1: 有点老寒腿的感觉。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中午的阳光肯定会比较暴烈啊，基本上气温应该是在25-26度左右，还是挺舒爽的。
1: 所以呢，
0: 早晚有点凉。
1: 对呀，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温差呢比较大的一个阶段了，那尤其是孩子们刚开学啊，这个好久没有上学了，那么家长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家长今天早上的时候有没有嘱咐孩子，哎，你多穿点，中午多吃点哈，中午那个食堂那个菜多大点
0: 儿？一般不应该是家长很开心吗？终于神兽归笼了，终于上学了，终于不用在家烦我了。
1: 所以呢，终于二字表达了整个暑假这种期盼的心情。我们就来问一问吧，先来问问题，然后呢，稍后呢，我们来关注呢天气情况。今天的问题呢，来问问大家啊，新学期伊始，哎呀，这个硕果累累。回到了学校，孩子们一个个饱满的小脸蛋儿。
0: 昨天是返校是吧？
1: 昨天返校，该交的暑假作业呀，这个前天该补的都补完了。
0: 我好像是南方有一个商场搞了个活动，是所有的孩子，就家长去逛街，孩子们在中央大堂写作业，
1: 补作业。
0: 对对对，然后很多孩子还很开心，说：“哎呀，我在家写不下去。”然后跟同学们在一起，我们写的如火如荼的，把差的作业都补完了。
1: 是不是还会相互之间有所技巧的借鉴？
0: 那个时候我们有学习小组，你有吗？
1: 有啊。怎么会没有呢？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里面有一种形式呢，是你帮助别人
0: 啊，
1: 另外一种形式呢是别人帮助你。
0: 我帮助他们写作业，他们解决我的午饭和晚饭。因为俺老邓儿，我都说了嘛，俺老邓儿他家是卖烧麦的，就是回民烧麦，老好吃了，就在长水路小学旁边。
1: 你那个
0: 他的名字叫陈盆儿。
1: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偿了。
0: 倒也
1: 不是，
0: 是不
1: 是你看你的创业呀？
0: 倒也不是，因为你想那个时候我们肯定要有一个学习的地方，然后他家楼上的房子是空的，楼下是饭馆，然后当时他还撒老弟儿，他妈就说：“哎，这样吧，高二星，那个你们这几个小孩子就上我们家这个学习吧，然后到时候中午就在阿姨这吃饭。”
1: 所以
0: 求之不得。
1: 你有没有觉得是说
0: 半推半就我就应了下来？
1: 半推半就是这么用的吗？孩子们在一块儿啊，有的时候呢，学习呢是可以叠加一种能量的。今天我们先来问大家的问题：暑假结束了。孩子们返校了，家长们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的暑期。
0: 三个多不多？
1: 三个。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以身代入的话，三个三万字都无法体会，真的。
0: 这么复杂吗？
1: 一篇一篇小作文。
0: 我觉得家长可能就俩字，走你。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呢想好了暑期的三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俩了。
1: 是的，这是我们两个人呢合作的，跟以前哈就是替班的那种感觉还不太一样的。

0: 你就当我是个替班，因为是这样的啊，以前吧，我来替班的时候，杨大洋都会很贴心的给我准备好什么包子啊、粥啊。就自从这个事儿定下来了以后，他就像一个渣男一样，一点都不投入了。我今天早上看，怎么甩了俩手就来了？这啥也没带吗？连个早饭也没有，完了。
1: 就是你，我们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0: 得不到永远都是最好的。
1: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0: 哎呀，上班了。
1: 你是来上班的？哎呀，上班了。
0: 我只能做到哎呀两个字。
1: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0: 我是哎呀哎呀的高
1: 姐。你就是那半拉词哈。
0: 对对对。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准备要出门的朋友，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呢？
0: 今天呢，我们的气温是20度到27度，晴间多云，相对湿度是30%到60%，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明天也提前跟大家提个醒啊，20度到29度，你看这最高温就上去了。
1: 嗯，
0: 也是晴间多云，相对湿度30%到60%，北风4到5级。这两天风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那个什么帽子啦、假发啦。哎，我真的，我今天早上到咱，尤其是咱广电门口那地方，
1: 我们是个风口，
0: 对，那是个窝风，
1: 嗯，
0: 要把我的小甲壳虫都吹废了。我好顿捂才捂得住啊！
1: 就是其实哈，有的时候你这个要把握机会啊，站在风口，我们要努力随风而行。
0: 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就是个旋儿，就是让风吹的？哎呀，这个圈儿转的呀，
1: 这叫顺势而为。
0: 我能不能不做一个旋儿、啊？我想做一颗定海神针，姐姐带我。
1: 就是那其实姐姐是可以带你的
0: 啊
1: 啊，带你上班，
0: 谢谢，
1: 每天见面都是带你上班。
0: 能不能再带点餐呢，姐姐？挺饿的。
1: 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要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还记得吗？今天。问问大家说，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孩子们的这个暑假，你的感受如何呢？接下来这首歌看一看能不能体现出你现在此时此刻强烈的感受。
2: 开学

0: 大家就说怎么样吧，这首歌
1: 我就听到什么清甜的空气，自由的心情，
0: 这是家长的春天。
1: 对，我就觉得这家长是放飞的，这歌家长写的吧，
0: 就是能够相当代表一部分家长。此时此刻啊，校门口啊，有多少家长啊转身就捂着嘴往家跑啊
1: 不是该上班了吗？为什么要往家跑？
0: 你知道
1: 是不是跑错方向了？
0: 就是
1: 从头再来，
0: 中间还有点空档，是属于自己。

0: 己的自由时间，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真行。
1: 这个点就已经送到学校了，
0: 有啊，早点去，
1: 然后八点半到单位，
0: 早点投送，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 啊。那这一段时间，一般家长们都会去干嘛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闲庭漫步了。
1: 食堂开了吗？
0: 早点去可以赶上第一波。
1: 哎，咱单位好像现在食堂没开这么早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嗯，但是关的倒是挺早的。就是我以前上九点节目的时候想去吃个早饭，他八点半就关门了。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哈，开始的时候呢你要掌握其中的规律，包括今天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家长呢也是要慢慢的适应嘛，包括我们的路况、嗯、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在路面上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大家帮助大家。
1: 对，而且呢在昨天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是从交通台转过来的、哦、是从体育台转过来的，我真的是爱你们哦，比心。但是来到来了也干点活哈，如果路上有什么情况告诉我们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聊聊天唠唠嗑，发送一下路况，这个早上就很轻松快乐的过去呢。
0: 是的、啊、
1: 就可以哎呀上班了。
0: 哎呀这情绪不一样，从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哎呀上班了，到了、嗯、我觉得到七点半的时候情绪就调整好了，哎呀上班了，
1: 是把孩子送走了是吧。
0: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啊，我们的新节目呢叫哎呀上班了，来看看大家呢给我们的留言啊。鹏说了，哎呀回来了，
1: 嗯，
0: 星星睡毛愣了，
1: 这个丹阳都回来了，星星还能睡吗？
0: 然后他说前方是路身后是家哈，又回来了啊、
1: 哎、好久没听到这个词了，
0: 前方是路身后是家，确实是哈。
1: 你看大家有没有问大威的
0: 啊？
1: 反正昨天有好多在我这个抖音下面留言说大威哪去了，我说大威还在新闻，他说哎呀真的是流水的男主播。最后换了一个铁打的女主播，还得要女的靠谱。
0: 所以这回哈铁打的还是打铁的，拭目以待啊、嗯、
1: 最近和铁人有比赛吗？
0: 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看大家继续怎么说的。
1: 夏芷汀兰说暑假呀热忙烦，这是他的三个关键字了啊，说他们可算上学了，赶紧的吧，
0: 就是心情。
1: 嗯，
0: 你就刚才那首歌是不是主题曲？
1: 蓝色海鸥说丹阳终于正式回归早节目了，熟悉的感觉，
0: 但是
1: 回来呢，
0: 但是我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就是慢慢的适应，我现在这个药效还没到，
1: 就关键是杨丹阳往那一坐哈，我就觉得新闻晚高峰要开始了。就觉得我一会儿跟他唠点啥说点啥，是不是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后来发现你还是熟悉的你，
0: 爱上女主播啊。然后呢这个蓝色海鸥也看到了，
1: 嗯
0: 相信自己说哎呀真没想到啊。
1: 我都没想到，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我能干多久。
0: 我也没想到。IVY 说了哎呀妈起猛了，
1: 嗯
0: 哎呀这两个主持人搭档了啊，
1: 能不能把人家英文名念得浪漫一些， Ivy 是
0: 吧， Ivy。 哦对，就是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你知道这地域哈、啊、决定了你可能的发音方式。
1: 嗯，
0: 今天我们去哪里，
1: 再夹一点。那天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叫大连街老夹子。因为什么这个名，因为姐姐从2010年电梯上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夹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他们。
0: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哈，你仔细听听，你细品、嗯、你细品这个声哈，其实挺烦人的。
1: 怎么说呢，就是偶尔一句吧刺激一下就行了、
0: 嗯、
1: 就是老刺激这玩意儿受不太了啊。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Sunflower、嗯、啊 Sunflower 啊改名了，
1: 欢迎丹阳回归早间节目啊。然后说孩子的暑假呢，我两个词儿就够了
0: 啊。
1: 送娃来上课，带娃出游，从娃一放假到8月18号之前，一天三顿的送孩子接孩子上课，8月20号到27号带孩子去新疆玩了。我特别想知道那去新疆玩那几天快乐不。
0: 你说呢？
1: 我觉得很想知道，就是带孩子出行的家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我觉得呢孩子能出去玩的话呢，其实本身就能够体现出家长的教育方式，
1: 这取决于孩子多大，
0: 行万里路
1: 啊，
0: 读万卷书，
1: 嗯，
0: 做万页作业。
1: 他们真的是有在飞机上还有在赶作业写作文的
0: 啊、有还有高铁上的。
1: 松松说唐唐南阳早上好，可算上学了，啥感觉呢，就是感觉心里有缝儿的
0: 啊，
1: 像昨天包书皮包的我脖子疼，今天高低按个摩去。
0: 你看、
1: 我好怀念我上学之前包书皮的那段时间。
0: 包书皮有啥可怀念的，
1: 你不懂，那时候得把挂历纸哈裁下来，然后就是白面的那面冲外头
0: 啊，对，
1: 然后先拿裁纸刀把那个书籍那两个角给它拉出来再叠进去，然后再拿那个指甲把那个小边咔给抹平。
0: 你这个
1: 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树皮包得很立正的。
0: 所以啊，你这个行为现在都算复古了。什么时候我们有时间组织一个包树皮大赛，看谁包得好？
1: 现在孩子还塑料树皮还是？
0: 全是塑料树皮。

0: 了。
1: 哦，
0: 嗯，
1: 那其实给家长也省了不少事儿。
0: 是啊，大兵，
1: 原来我妈要帮我包，我都不让她包，我全自己整，
0: 必须自己来。
1: 嗯，
0: 大兵说了，我听错没？听错没？赶快发个去，没听错，
1: 没，就是我俩，
0: 就是确、嗯、确确实实哈。
1: 嗯，
0: 好了，大家呢继续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呢先来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孩子们呢已经开学了，在过去的这一个暑假，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因为今天其实主题挺多的，马上又要开海，
1: 开海了，开学了，
0: 是不是？然后呢，嗯、我们的节目又新的
1: 开
0: 始了，
1: 开播了，
0: 嗯，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呢会觉得是说，哎呀，我又有点不适应，
1: 哎呀，这人生就是在变嘛，这变化才刺激嘛，那天天老是一成不变，多没劲呢，
0: 可不是吗？
1: 对对，
0: 慢慢来，好吧。
1: 嗯、
0: 好了，那大家继续发着，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从浏览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开始。
2: 开学啦！

0: 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资讯吧。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呢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先来关注学校。先来关注学校。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迎新开学季系列活动，迎接2026级高校新生，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或报到证明可以享受十多个热门的景区门票减免，同时涵盖餐饮、航空、通信、住宿多项领域，还可以选购两款畅游大连惠民卡，全方位的为新生还有家长送上槟城文旅福利。
1: 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举措，最近在大连呢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外地车牌照哈，估计可能都是送孩子来上学的。然后
0: 我现在你知道我看到外地车、我都给他让道，
1: 我都在旁边敬礼。
0: 这有什么好比的，
1: 快来大连花钱，快增加我的 GDP、小费。
0: 但是真的哈，今年咱们大连呢整个在暑期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啤酒节包括我们的东北超，好多朋友来大连，但是今年大连确实有点热，那么几天啊，
1: 就那么几天，我觉得还好。你要跟其他城市比的话，我觉得大连还是很幸福的。
0: 还行。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8月28号哈，渤海湾黄金水道旅游联盟在大连正式启动，由中原海运客运、渤海轮渡集团联合主办，辽鲁百余家单位参与，联盟整合了吃住行游的资源，打造了多条特色文旅线路，推出了周末船票半价、球迷持票享船票优惠等惠民政策，推动渤海湾海上运输廊道向复合型海上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呢，就是因为今天啊，现在这个时间北京时间7:25，很多的家长呢尤其是小学初一家长呢可能呢都陆陆续续的上道了，准备要往学校行进了。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了致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呼吁共同守护学生的出行安全，也提醒家长呢做好言传身教，强化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守骑行年龄限制，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全市推广家长送娃不下车护学模式，缓解校园周边的拥堵，也倡议家校社会多方携手筑牢学生出行的安全防线。
1: 也就是说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就即停即走，挥挥手啊，好好上课。
0: 你知道这种感觉，预备下。
1: 但你看现在很多学校在门口也都会有老师在门口，就是维持秩序啊，然后接孩子进教室啊，我觉得那感觉真好，
0: 是不是特别安心。
1: 嗯，
0: 然后你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送到校门口，在校园

0: 辐射的这周边，
1: 嗯，
0: 因为你看有些学校呢现在有护学的团队，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安保人员，包括每个学校门口在这个点位上呢应该都是有我们的那个交警叔叔。
1: 是，
0: 嗯，
1: 8月31号我省正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哈。然而呢大连并没有实现同步换季，近段时间大连的气温虽然说有小幅度的回落，但是市区的日平均气温一直都是在22度以上。8月28号到30号的日平均气温呢分别是22.4度、23.5度、22.4度。
0: 今天早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说这不秋天吗？秋高气爽啊，
1: 今天这个风吹得很飒冷，
0: 因为
1: 能听懂飒冷。
0: 飒冷就是
1: 像形容你一样飒冷
0: 啊，就是虽然不懂，
1: 就是很
0: 有
1: 干爽，
0: 干爽，
1: 很
0: 秋高气爽，
1: 不黏糊。
0: 嗯，但是呢，实际上咱们大连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就说到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入到同步换季的这种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呢？明明咱们辽宁内陆呢已经是凉快了，咱们大连尤其是中午前后的时候，大连话讲还夜乎。
1: 嗯
0: 啊，
1: 而且太阳就是晒的，就是身上有一点要裂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很喜欢秋天的这个阳光，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草垛子，说的高级一点，我像一颗饱满的麦穗，这样会好一点是吧？
0: 差很多，
1: 对 对，
0: 就感觉这个价格差很多。
1: 就是如果说，哎呀，这个草垛子就是炫乎，你知道吗？炫乎又软乎，然后
0: 蓬松感。
1: 对，然后一闻，嗯，就是太阳把螨虫晒死的那个，就那种很
0: 其实好闻。
1: 就是很想睡一觉的，
0: 就是有一种熟透的感觉。
1: 哦，
0: 啊，你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晒被子是不是应该挺爽的？
0: 特别好，就是小区里栏杆都不够用的，
1: 尤其是孩子们刚刚来到这个学校，对吧？这第一件事先把自己被子晒一晒，床单抖了抖了，然后好好的上课，晚上睡一个好觉。
0: 是的，
1: 这两天开学还得军训嘛？
0: 对呀，对呀，
1: 打群体拳。我前两天晚上去东财晚上跑步哈，我就看哼哈的哈，晚上孩子们全在练群体拳。
0: 就是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1: 对，
0: 嗯，哎，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咱们大连为什么没入夏吗？这就是因为呢我们是山海之间相连的城市，就是咱们有大海的作用啊。夏天我们渤海黄海，这不是存下了不少的热量吗？
1: 嗯，
0: 等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海水呢就会慢慢的往外散余热，冷空气一来，你像沈阳啊这些内陆城市呢，他们就散得快，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直接入秋了。但是咱们大连我们靠海，海风呢就会把海上的这个热气呢带过来，最就算是短暂的降温，其实咱们也是很容易呢温度反弹，很难说我们一下子就降到22度以下。所以一般就是沈阳比我们先入秋。
1: 很多这个洗海澡的爱好者，这段时间是他们特别愿意下水的时候，
0: 舒服。
1: 对，然后就是水吧还有点暖和，然后一上岸呢，这小风吹的还凉飕飕的，一会儿就干了，可舒服了。巧克力大爷们非常喜爱
0: 这一个暑期，这一个夏天，巧克力大爷就等着这个时候呢。
1: 那大爷更巧克力了，就原来可能是黑巧含量50%，现在已经达到75%了，
0: 浓稠，
1: 晒的很健康，看上去真的很健康。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路上行驶的我们的驾驶人提醒几条呢出行要注意的路况啊。大连湾海底隧道呢将开展检修作业，因为大连湾海底隧道呢年度检修电力以及消防检测工作的需要呢，大连公安交管支队决定从今天一直到9月24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对于大连湾海底隧道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封闭期间呢，途经的车辆除了应急抢险车辆之外，可由东快路、疏港路、东方路、中华路绕行。也请大家呢，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安全有序的通行。
1: 道路施工方面，甘井子区部分道路施工延期，受到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影响，山明街、山水街等5条道路是封闭施工，工期延期。原计划8月31号结束的封闭啊，将会延期到9月30号的24点。大连公安交管支队提醒过往驾驶人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绕行。

0: 我们的资讯呢还有很多，那路面上行驶的伙伴们啊，如果说呢道路交通方面的有什么突发的状况呢，希望大家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也别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开学了，在过去的这个暑期，如果说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的孩子陪孩子度过的这个暑假是哪三个关键词？
1: 退
0: 三个关键词混成了一个关键词。好了，大家发展
1: 看我没孩子，我总结怎么样？
0: 你总结挺狠。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过渡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
1: 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会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的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
0: 支持真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
1: 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以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
0: 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倒计时，办理请至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我们回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的留言啊。
1: 22号同学说，这个云听客户端的节目单啊，咱们管理员去更新一下，行，我到时候跟他们说一声啊。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来看看
1: Sunflower 说，带孩子去西郊之前，让他连熬几个夜。把暑假作业都赶完了，说我也按日期拍照留存了，然后和娃开开心心的没带作业的去新疆玩了8天，特别开心。他说他在天山脚下赛里木湖边都策马奔腾了，红尘作伴，潇潇洒洒，非常 happy 哦。
0: 其实就真的就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之下，你就感觉你就可以撒了欢的来。我在也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之下，我也可以撒欢。
1: 其实就是学就是学，玩就是玩，
0: 对，
1: 是两个事儿混在一起吧，就是学也学不好，玩也玩不痛快啊。
0: 孩子懂不懂这个道理啊，
1: 家长懂就行呗。
0: 我们来看王大好啊，说回来都回来了啊，送神兽归笼了。哎呀，这照片，这神兽，
1: 哎，俩呢，
0: 这安静的神兽，
1: 好可爱的宝贝儿。来吧，冠军说，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声音，欢阳、丹阳、若星。啊，一叫我若星啊，我就对他肃然起敬，老觉得是我哪个长辈。
0: 就是一说到这个若星啊，我感觉我眼睛无法闪现高若星的形象。
1: 尤白说节目改新版，我来报个到。
0: 看到了
1: 到
0: 啊，已看到了眼科孙主任啊，说欢迎回归。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呢比较熟悉彼此，就特别有的时候呢特别开心熟悉彼此，有的时候特别害怕熟悉彼此。
1: 很多人都问说你跟杨丹阳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跟杨丹阳是我可以穿他儿衣服的关系。就是这样紧密。
0: 就是这同事就是廖汪说的对。哎呀妈呀，塑料姐妹花，同事
1: 对，
0: 啊，
1: 穿完麻烦的衣服穿孩子捡你全家。而且我很快乐，省多少钱你是不是知道。
0: 俊荣还
1: 是话得你说，
0: 这是一档正经的新闻节目，确实哈。
1: 对，每次来替班的时候，丹阳都会用这种声音提示我。
0: 风过海面说了，哎呀，节目变了啊，声音也不一样了吗？
1: 那不一样了，这听着这心跳都觉得有节奏了呢。
0: 透着青色，哎呀，心跳再也不慢了，
1: 都不偷停了，都不走脖了，是不是？病都治好了，四A都消失了。
0: 看到了云水禅信，好多好多熟悉的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啊，说这个惊不惊喜？惊喜！今天早上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惊不惊喜？
1: 意不意外？
0: 可不是吧？
1: 刺不刺激？
0: 真刺激啊！
1: 一晨时光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暗指听兰说，星星啊，下次包书皮儿我都送给你啊。说现在都是自粘书皮儿
0: 啊对。就是可以就是揭开粘贴的那种书皮，这是一种，还有塑料皮是另外一种。
1: 我还是觉得就是原来拿挂历包哈，关键现在上哪整挂历去呢。
0: 就是所以你知道吗，有一天未来我觉得包书皮可以算个人技能，
1: 真的，我觉得真的可以搞一个包书皮大赛。
0: 绝对的，我觉得哈，下一回咱们就哈挑个地方集体包书皮。
1: 用报纸包啊，
0: 用报纸不太容易碎。
1: 关键这还挺有年代感的，是不是？
0: 真的啊，哎，什么时候啊，把我们上学的时候啊，那些什么包书皮儿啊，哎，你有没有赶上过，就是我看邻居姐姐家有缠那种窗帘，用挂历缠那个窗帘
1: 啊，
0: 卷轴窗帘，待会儿，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没有做过。
1: 60年的
0: 啊？
1: 你60年的？我怎么没听？拿挂历卷轴卷窗帘？
0: 对，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做门帘子
1: 啊，就上面那个横刺啊。
0: 我应该怎么跟他解释呢？大家有没有能不能找到那个
1: 窗帘用的吗？
0: 窗帘门帘做的每一个单扣
1: 啊，我知道，就像小海螺似的，
0: 哎，对，
1: 就像小波螺似的，
0: 哎，对对。
1: 然后上面拿那个小金属连接，
0: 对，
1: 那个，
0: 对对
1: 啊，我见过，一般小卖铺全是这样的。
0: 那个不也是用挂历纸做的吗？
1: 啊，那是拿挂历一点点缠出来的。
0: 那你觉得它是用面条缠的？
1: 不是，我一直以为那玩意儿是现成的，
0: 就我们现买的。
1: 哦，
0: 一出来就是那样。
1: 哦，那真是个功夫活了，
0: 那可不是
1: 吗？那小条可细了呢。
0: 然后呢，菲拉，哎呀，菲拉说，哎呀，这是谁呀？这么洋气的女主播的声音。
1: 说其中一位女主播似曾相识，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多高多胖？
0: 主要介绍一下身高哈，1.76米哈。
1: 嗯，
0: 哎，1.76米大长腿啊，多胖的，沙口
1: 1.76米。
0: 你上沙口打听打听，沙口高圆圆，你打听打听去，为什么叫
1: 中山区林志玲啊？
0: 那是甘井的林志玲
1: 啊！对不起，
0: 中山 Angelababy， 沙口告圆圆，大连迪丽热巴，
1: 就是江湖名号哈，都能干个华山论剑，就自己盖一本就行了，都不用别人。
0: 然后呢，雁过留声看到了啊，他说50岁的了阿姨这个月就要退休了，
1: 50岁就退，
0: 这也就是可以选择。
1: 那我可以选吗？那也就是说，我可以还有4年，我也可以退了，
0: 就是啊，
1: 不可以吗？
0: 是一种选择啊、哦！你问一问，你问一问，
1: 我问了，他说我得干到53，
0: 啊，对，延迟退休可能，
1: 延迟退休好像就是工资能多发点吧。
0: 18岁的我不懂这么多，
1: 儿子怎么都19了呢？
0: 芒果说了，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就叫开学了、特别能够体现大家的心情哈、好了，那大家继续发展，我们今天呢先来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孩子们呢开学了，对于刚刚过去的暑假，你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大家发着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道路施工哈、另外还有一处道路施工管制，是因为英格石科学城市这个科学城的那个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9月5号0点到9月22号的24点，这个项目呢4号路旅顺中路到河东路段是实施全幅封闭了。交管部门公布了相应的绕行路线，提醒途经的驾驶员遵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服从疏导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的通行。
0: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路面上因为今天开学第一天嘛，路面呢肯定是比较特殊的，如果遇到什么路况，我们要收一波路况来告诉大家、让大家帮助大家啊。再来关注，新学期来临，大连一批新建改扩建学校项目呢迎来了新的进展，是16中、5中、79中教育集团新工小区、13中甘井子区中心小学、辽师附中第二中学初中部均计划秋季学期投用，完善食堂、体育馆、实验室等配套，新增大量的学位，郭家街小学扩建项目主体完工，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持续优化区域的办学条件。
1: 新学期来临，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校园供餐单位推行1+2+3的管理模式，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通过制定风险管控清单，压实学校主体与部门监管的双重责任，聚焦食材供应商、校外供餐单位、承包经营企业三类重点开展全链条的监管，依托智慧平台开展线上巡检，开学首月完成了全覆盖现场检查，守护师生的饮食安全。
0: 哎，说到食堂啊，你上学的时候，我就说那个你最喜欢吃，你初中吧，你最喜欢吃你们学校什么菜？
1: 初中没有食堂，我们是高中的时候才有食堂，初中那时候还是我妈带饭呢、
0: 但是现在初中是有食堂的啊、
1: 你知道我上初中这个植物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哦，不，高中的植物是什么？
0: 是什么？你是哪种植物？
1: 应该是这个学校这个单位正职吧。
0: 我上学的时候是个虚职。
1: 我是个正职，而且我有实权的，我管理了8个这个身高1.8米的男生，
0: 指挥他们，
1: 因为我是台饭组组长。我手底下有8个小弟，因为要轮班嘛。那个时候我记得大一中应该是中午食堂，他是那个餐盘，然后他不是有一个大箱子里头放那个餐盘吗？我就每天带4个男生去台饭，台饭组组长，是不是实职？
0: 实职，这个我跟你讲，这确实掌握实权，
1: 而且
0: 掌握的
1: 是干部，都每次都冲锋在一线。
0: 对对对对，
1: 最后一节课还剩3分钟的时候，俺们
0: 就冲出去了
1: 台饭去了。
0: 所以啊，就这真是啊，为了你现在啊，就是会吃爱吃埋下了伏笔。
1: 而且你要知道，最后一节课挺遭罪的。最后一节课我们班离食堂还比较近，
0: 那味儿就上来了
1: 啊。然后我还老豆就天天在下面去就说，留有段儿是不是？好像今天有杂鱼，哎，今天包包吧，什么馅儿能闻出来吗？啊，就饿的呀，就不行了。但是每天早上第一堂课也挺上火，因为我从来大连每天早上我妈就是2菜或者是3菜一套，
0: 早上是正餐，
1: 早上吃的我第一节课这个困呢，就所有的血液全在胃里消化，就睁不开眼，
0: 就是晕碳了，大家知道吗？就早上起来，就是我也想问问大家哈，谁家早上起来炖煮炒菜？
1: 你们今天早上吃啥？你早上吃饭了吗？
0: 我早上没吃饭、
1: 我也没吃饭，
0: 我就爱工作，我怎么想吃饭这个事儿呢？
1: 就是原来我的同事哈、这都能给我带包子带粥，真的现在啥没有，俩手一探就来了，
0: 你这个同事
1: 派派着就来了，
0: 一去不复返了。
1: 所以说就是关系定下来了哈，所有的关系都是一样，什么父母啊、子女啊、爱情啊、同事啊，就那么回事儿，
0: 就关系定下来就稳定了。
1: 对，根本就什么，今天我又想起今天开海了哈，这是不是应该喂点鱼食啥的，捞点新鲜海鲜咱吃吃、
0: 哎，今天啊，大家知道吗？就是对于咱们大连呢，我们靠海边的城市哈，开海绝对呢是一个大事儿。所以呢，今天呢，大家可以在8点之后，我们会连线呢咱们大连长海县的 海洋岛，大家有没有去过海洋岛？海洋岛每年呢，在九月一号都有一个特别特别隆重的开海节，
1: 而且你都得提前约，要不然你都挤不进去。
0: 可不是嘛，啊，
1: 可盛大了。
0: 所以九月一号一切如新啊，很多事情都有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我们节目之外，除了孩子们上学之外，除了开海之外呢，九月一号从今天开始，大连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恢复了常规开放。什么意思呢？这两家场馆均为周二至周日9:00至16:30开放，16:00停止入馆，也就是说每周一是闭馆的。个人参观呢是不需要预约，凭身份证件呢安检入馆就可以了。那么特殊群体呢是可以走绿色通道登记入馆，团队如果说参观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预约，为市民游客呢提供一个常态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1: 刚才你要说到直播，我忽然间想起咱们今天大连云也有直播啊，就是开学的直播，从7:30就开始，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哈。
0: 是的，
1: 入秋之后呢，大连金龙寺周边的秋菜陆续上市了。大连公交集团汽车二分公司自从8月31号开通了906路秋季助农卖菜的早班车，每天早上清晨5:45定点发车，串联了沿线多个村落啊，直达桦林公交枢纽站，专车专门运送菜农与农产品，既方便了农户进城售卖，也避免了农货挤占普通早高峰的公交车厢，兼顾了农户出行与市民通勤的双重需求。哎，这烟火气真好。
0: 可不是嘛，你有没有感觉到，虽然说咱们大连气象学意义上的没有进入到秋天，但是呢这个秋菜一进市，你就感觉心里的这个秋天来了。
1: 是，而且就是像咱们市内就是儿童公园的附近，是吧，什么大白菜啊，
0: 对，
1: 萝卜、地瓜、大葱，哎呀，就觉得这个秋天真的是好温暖好丰富，人间烟火真值得，就那感觉。
0: 一兜一兜往家买的时候，然后你再做。
1: 你小时候帮你妈搬过大白菜没？
0: 我搬过。
1: 你家计算

0: 菜不？
1: 我们家不积酸菜，
0: 哦，
1: 但是呢，什么？我们家体力活都我。
0: 那这找1.76米大个不用你干啊？
1: 这其实我是娇滴滴的。
0: 哦呦，你是不是对娇滴滴有什么误解？
1: 我是刚性娇滴滴的。
0: 你滴滴可以，你开个滴滴可以，但是这个哎呀，好，你说吧，
1: 你多说两句啊，
0: 不行，接不下去了。

0: 报，2026开图大连杯帆船赛将在梭鱼湾传奇运动海港码头启幕。这一届的赛事呢，跻身了亚洲区域性的专业帆船赛事，汇聚全国35支船队210名选手参赛，设置多轮的竞赛，并且呢设有赛事的奖金。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4号到6号，东港周边的海域呢是其实是最佳的观赛点，赛事联动滨海文旅消费，要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特色体验。
1: 你会发现就是梭鱼湾那边啊，有好多吃饭的地儿，然后就把着海边嘛，
0: 对，
1: 夏天可能还会有点晒，再加上海风呢会有点潮，现在一入秋了哈，这个小海风干啵啵的往身上一吹，然后再看个千帆过尽，哎呀真美。
0: 你知道就是一到了哈，在海边的时候哈，风一吹哈，你今天再穿的姿势一点，你就老感觉哈，我要摆出一个姿态来，一旦遇到摄影师呢
1: 你把这个线儿拉住了哈，万一像一个小风筝一样飞起来的
0: 娇滴滴的
1: 哎，咱能把这个关键词儿这忘记一段好吗please come on baby。
0: 而且呢我们要说哈，咱们这个帆船赛事啊，其实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好多届了，也成为呢大连首批国家高质量的户外目的地的标杆性的体育赛事。你想这个赛事它的认可度是什么程度呢？获得亚洲帆船联合会的认可，而且被纳入到了2027年亚帆联赛年度系列赛事之一。
1: 而且我就觉得哈，就在咱们这个山海美景之间，然后一片片的这个点白帆，我觉得真是一幅特别美妙的画卷了。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是浪漫之都大连呢？你就说在海上放眼望去，
1: 娇滴滴的浪漫我呀还是一脸歹笑，说怪不得抖音天天都是贪念吃好吃的，说咋保持的，天天东踩跑步吗？说求路线求偶遇求配速，哎呀，路线啊其实就是东踩操场，偶遇呢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出门，完全看心情。配速啊最近不值一提，最近基本上都是颠儿啊，七分这个四十了，八分零二了，那都是我。
0: 而且最重要的主要看晕没晕碳。
1: 关键是有一次啊，我在人民广场跑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帅哥，哎呦，
0: 你就跟着人家在后面跑，
1: 那个线条绝了，你知道吗？身高腿长屁股翘，
0: 那个就是
1: 我就在后面醉呀，
0: 这些都是人间烟火。
1: 然后我就跟在后面醉呀，醉的我呀，我觉得我这心脏啊都要跳到那天上去了，你知道？
0: 你有没有
1: 后来不行，我放弃了。
0: 你有没有可能你不跑也这么跳？
1: 后来我寻思为啥要跑啊，我站在喷水池边看他不就完了吗？反正他也是绕圈儿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他后钉呢？
0: 总有一个轮回能遇上
1: waiting for you 就好了吗？不要 follow you 啊
0: 这叫守株待兔。
1: 对，根本 follow 不上，后来跑丢了吗这跑的我那天配速都配到六分五十了，你想我心跳都干到将近200了也不知道是激动的还是跑的，后来这活再也不干了。
0: 何必呢，强迫自己为难自己。
1: Keep 里头那个 AI 助教都嗷了那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心率啊，你现在你这个心率非常危险
0: 就是大家啊通过这个案例呢就是验证一件事情，生活当中别为难自己，不属于你的它就是不属于你，
1: 看看得了别把命搭上了
0: 菲拉说了，菲拉给我们发了今天早餐太健康了，你喜欢哪个？
1: 我哪个都不喜欢，为什么没有肉？
0: 哎，我这个东西蓝莓我也行，
1: 香蕉可以。我看这个菲拉发的是这个面包，上面是焦糖哈。然后、这个、
0: 你在哪截的图啊？
1: 这是他做的吗？
0: 对呀、啊，我也是在想啊，
1: 好精致啊。
0: 然后他还告诉我们说了，以后每天早上都发早餐给我们，
1: 我谢谢你啊、
0: 咱俩播着，他吃着。
1: 风度说娇滴滴，
0: 叫滴滴。
1: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虽然说这个谐音梗被脱口秀所唾弃，但是我喜欢你的谐音梗。
0: 沙漠玫瑰啊，沙漠玫瑰说的是什么呢？你们今天回归第一天，也是我第一次参与互动。我老公可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今天他过生日，
1: 老公生日快乐！
0: 哎，我要拦你一下。
1: 她
0: 老公生日快乐
1: 这个平安顺遂万事无忧啊！
0: 啊，
1: 说以后岁岁都陪你，爱你的小一二。什么叫小一二啊？好可爱啊！
0: 一定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特殊的这个
1: 昵称、
0: 爱称啊。这个
1: 小一二的老公生日快乐。
0: 然后那个 Mr. 爷们儿也说到了哈，他说的是什么？
1: 说星星姐也来体验我们早高峰送娃的悲惨了。
0: 哪天
1: 我旁边不就是坐了一个娇滴滴的大宝贝儿吗？娇滴滴。
0: 周亮说了，哎呀，主持人不易哈。节目档位啊，能上能下的，节目时段哈，能早能晚的啊，节目搭档哈，能单能双的，无所不能啊。
1: 其实我觉得哈，两个人上节目是很快乐的。就是。丹阳老说一个人上节目容易上得我抑郁景波说你为什么还是那个行走的话题他才好色一直都是我的标签啊

0: 欣赏人间的美好啊，对不 对，
1: 对，欣赏人间的美好，
0: 就像我欣赏娇滴滴的丹药一样。
1: 好，好了，大家继续发展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呢国内方面的一些消息。首先呢，跟大家来说房地产信贷政策，大家伙要听好了，是不是跟每个人都相关？近日，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房地产信贷管理相关意见》，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开发贷款期限调整为5至7年。文件明确了实行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项目相关的资金呢也纳入到了专户管理，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信贷制度体系。
0: 教育领域也传来了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完成新课标、新教材全部替换，语文精简课文数量，新增先进文化篇目，数学呢将简易方程调到了初中，小学增设尺规作图，英语优化话题内容，针对部分年级内容衔接的问题呢，配套教学方案，保障教学平稳有序的开展。
1: 我们
0: 在方程你还知道是啥吗？
1: 哎，一二次方程，姐，哦，哇塞，姐
0: x y 呗，
1: 姐咔咔的，我跟你讲
0: ，sin、cosine、弹进的、考弹进的，
1: 就是解完了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0: 娇滴滴。
1: 哎，今天9月1号，节目新开始，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
0: 哎呀，娇滴滴。哎呀，上班了。
1: 哎呀，上班了，人设立住了。
0: 嗯，我就忽然间想到以前一个笑话嘛，就是说啊，什么关系，你说什么关系，所有邻居都把脑袋探到外边，什么关系，有八卦，户外像板书吗？这家长天天啊，这个给孩子补作业就是这样的，
1: 知识都学杂了。嗯，
0: 家长们最棒啊，给你们打 call，
1: 现在你们最厉害哈，能坚持到开学啊。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汽车外扩尺寸等限值强制性的国标，将于2027年7月1号实施。新标准适配智能网联技术，优化新能源商用车轴和限值，放宽节能车型集装箱运输车辆尺寸要求，设置分阶段的落地安排。这个标准呢将规范行业秩序，推动车辆的新技术应用，保障道路安全。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说完这条消息的时候，大家未必明白这个到底改变了什么。
0: 嗯，
1: 简单来说，
0: 其实就是给货车、商用车的这个新技术放开了一部分限制啊。
1: 对，你看，我们两个人开的都是油车嘛。
0: 对。
1: 那比如说，你要是对于有一些车辆呢，它车上的雷达呀、摄像头啊、车联网啊、天线允许呢稍微向外突出一点，目的呢，就是方便实现自动驾驶、盲区监测这些功能。
0: 嗯，另外呢，就是新能源货车这个电池重量大啊，就调高了这个单轴承重上限，解决车头容易超载的这个难题，方便车企做车辆设计。
1: 对，还有呢，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流线型节能货车呀，拉大型的集装箱的运输车呀，它这个车身的长度呢适当的放宽，这样的话呢，既能省油减碳，也能够提升的货运的效率。
0: 嗯嗯，哎呀，老想买个房车
1: 去旅行，
0: 出去快乐一下，
1: 是吧？
0: 嗯，我觉得我退休的这个生活哈，就是买个房车，带个狗，养个猫，然后走哪。
1: 他占用这个赛道，现在使得一些短剧市场的一些短剧演员呢，他们的开工率非常低。
0: 我妈在家天天刷短剧，你妈刷吗？
1: 不怎么刷。
0: 而且
1: 我妈
0: 而且我妈特别理智，就是绝不充钱等广告。
1: 我也是。
0: 真假的？
1: 绝不充钱。
0: 为啥呀？
1: 我为啥要充钱？
0: 等广告等那么长时间，然后短剧1分钟1集，
1: 就是我
0: 每一分钟等个广告，每一分钟等个广告。
1: 就是我趁着这个等广告的时间，我可以做一些零散的事情，
0: 例如呢，
1: 比如说吃个饼干呢，上个厕所啊，
0: 哦，还可以这样
1: 玩个游戏呀，啊，
0: 哦，
1: 哎，
0: 真会过。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 AI 长剧，这部长剧首部长剧是什么呢？后西游记。
0: 嗯，
1: 它已经呢正式的定档播出了。这个剧呢全程没有真人演员，依靠 AI 技术完成了画面和人物的演绎，创新的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这样的模式，可以根据呢播出的反馈呢来调整后续的内容。此前的 AI 影视剧呢，
0: 这个今年中秋月亮呢是罕见的17圆，以前啊都说15月亮16圆，今年17圆。最圆的时刻是9月27号的0:49。忽然间饿了，想吃月饼。本世纪内中的链接猜你喜欢，完了猜的还挺到位的。
1: 其实
0: 花的就多，
1: 我都已经替他提前搂过一遍。
0: 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